0: 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各位来到美人蕉，我是蕉人族女王，各位不必害怕。
1: 这才是美人蕉的真面目吗？
0: 正主现身了，这下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可以先谈谈看。
3: 您好，美人蕉的女王陛下，我是金雀花号的船长洋洋，我和船员被歌声吸引到此，无意冒犯您鲛人一族。
0: 元一门传人果然有一些风范，来者是客，我们鲛人族一向注重礼仪，不但欢迎各位，还精心准备了大礼。大礼？是，大礼。怎么样，有我亲手编织的美梦是不是十分美妙？
3: 原来是梦。
0: 原来我的偶像罗琳，
1: 还有叶圣安。
0: 哎呀，好歹让我吃完那个鸡腿。没错，看来各位享用的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请各位住在鲛人岛继续享受如何？
1: 女王陛下，这欢迎仪式确实很独特，但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在身，请问为什么要引导我们来此？
0: 海上多危险，你们一定也很累了，不如在这里好好做几个美梦放松一下。
1: 美人蕉自古以来没人能活着出来，你们可不要被女王的法力所迷惑。女王陛下，我们确实还有急事，您的盛情好意我们心领了，还请女王陛下让我们离开。
0: 哦，既然你们不想留下来，我也不强留，但刚才各位享受的美梦可要付出代价。
3: 代价？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你将脖子上的元一之剑放入祭坛，我们之间就算两清，各位也可以平安地离开这里。
3: 元一之剑是元一门的传承，这怎么能交给你？
4: 对呀，不能给你，你这根本就是强买强卖。
0: 就是，鸡腿都不让给吃完，不给不给。
2: 奇怪，为什么还是空白的？
1: 据我所知，500年前鲛人帝国不知为何原因四分五裂，消失在四海之上，仅存的鲛人分散于四海的偏远之地，永远地失去了鲛人族曾经的骄傲。女王陛下，我们元一门也是四海传承千年的门派，也遭遇了巨大变故，几乎灭门，同病相怜，还请女王陛下允许我们离开。别回头看，别原路返回。
0: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王族500年了，所以这些失落的荣光我必须拿回来。元一之剑你们今天别想带走，给我抓住他们。

0: 亲自乖乖把戒指放到祭坛上，否则，哼！
1: 瑶瑶，不可！
0: 对，不要交给这个怪女人。
2: 奇怪，女王他们明明已经实力碾压我们了，为何不亲自上手抢夺戒指呢？

0: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对我的不敬必然要付出代价。把戒指放在祭坛，或者看着他死去。
1: 放开我！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我还没成为伟大的女航海家，放开我！
0: 交出戒指放入祭坛，你们就可以走了。

0: 苗瑶，
1: 大叔，救人要紧，顾不了那么多了。哼！瑶瑶，我们还在幻境中。大叔，幻境是啥？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梦一样吗？
0: 凯凯难道发现了什么？幻境。
2: 瑶瑶，快救我！绳子快烧断！

0: 把戒指放上去。
1: 女王陛下，我已经把戒指放在这里了，你过来取吧。
0: 耍我？哼，信不信我马上要了这小姑娘的命？
1: 我看你是根本没办法自己来取吧。
0: 绳索马上要被烧断了，你不想救他吗？快放上去，放入祭坛，把戒指放进祭坛。祭坛。
1: 洋洋，你是我们的船长，我相信你，不要听那个臭女王的。
0: 洋洋，我好害怕，但我和五线王林说过，所有伟大的冒险都伴随着风浪，我相信你，船长。
1: 我不会把戒指放进祭坛的，你自己来取。
0: 你会为你的选择后悔。

0: 果然是幻境。啊！二少，
1: 洋洋，
0: 你没事吧？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给我杀了他们！
2: 韩师长，
0: 激流输出，玄风回旋镖，
3: 大家不要分散，别战别退，
0: 找不到出去的路。
4: 我觉得必须离开幻境才能找到出路。
0: 这里都长得差不多，怎么绕啊？
1: 打败他，没准就能出去了。怎么会这样？
0: 心魔二重降。这是什么？我是眼花了吗？
1: 他怎么变成我的样子了？
4: 那可是真的你，瑶瑶。
0: 这根本没法下手。是啊，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
1: 不交出戒指，那就葬身在这里吧。
4: 大家别慌，所有幻境都会有漏洞，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漏洞。
0: 对，好像会有类似于阵眼的东西。
4: 没错，女王一直让洋洋把戒指放在祭坛上，也许这里是幻境中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幻境之眼。
3: 幻境之眼，
4: 激活幻境之眼，幻境就不攻自破了。
0: 那还等什么？快去砸烂那个什么镜子眼！
1: 这件事就交给我和凯凯吧。
0: 给我阻止他们！暗杀！集中火力攻击祭坛，其余人跟我开路，阻挡敌人。
3: 好，
0: 阻止他们！
1: 朝天歌，
4: 冲斗术！
1: 暗杀！

0: 竟然，竟然是一群石像，
1: 好壮观啊！
2: 是啊，简直不可思议。
3: 我们从幻境出来了。
0: 大叔，那我们算是赢了吗？
3: 算，当然算。
1: 耶，我们赢了！我距离伟大的水手又近了一步，哟吼！
0: 对了，凯凯，你是怎么发现我们没脱离幻境的？
2: 对呀，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要死了，太真实了。
4: 是这样的，最初产生怀疑是刚上岛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账本掉了，上面记录了军雀花号的所有开销，我每天都会确认，但是上面却一片空白。后来大家和女王对峙时，我又看了一眼账本，上面仍然没有字，所以我怀疑周围的一切有可能是假的。
0: 现在有字了。
4: 让我加深怀疑的另一点是，女王明明已经控制着大家，却坚持让洋洋自己把戒指放入祭坛，这很不合理。可能我们在第一次听到歌声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幻境，最后女王阻止我说出真相，这正是她心虚的表现，所以才有了我阻止洋洋的举动。事实证明我们赌对了，之前的全部都是幻术形态，所以无法拿走真实的事物，

0: 可是士兵打到我的时候真的很疼。
1: 其实是幻境欺骗了你的脑子，让你觉得很疼，根本没有人打到你。
0: 啊，这也能骗？
2: 这个幻境这么强大，甚至模拟了我们的思考路径和应对方法，怪不得传说中的美人蕉那么恐怖。
1: 就是这么一个个疑点，最终让我发现了真相。
0: 那太可怕了，我还是不吃那个鸡腿的好。所以这次多亏了凯凯，谢谢你凯凯。
3: 是啊，我要谢谢凯凯。
4: 那个，这次是我不听指挥，险些酿成大祸，对不起。
0: 我们都是伙伴了，应该的。
4: 这么说，我是金雀花号的正式一员了。
0: 算了吧，大小姐，你这娇贵的身子可扛不住海上的风浪，我估摸着没到下个港口，你就得哭哭啼啼的闹着要回去喽。
4: 你这是猴子能做的，本小姐一样可以做，还比你好一万倍。
2: 好了好了，大家四处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我和毛小虎去看看。

0: 被几个小孩子击败了。
1: 失败就是失败，我们合作到此为止吧。
0: 韩雪夜，你
1: 可笑，你连一个戒指都拿不到，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0: 你也没有远一支箭，不如把希望放在那个小孩子身上。

0: 告。吓我一跳，不过好像没什么危险。
1: 女王留给我们的，
0: 这不会就是武德原石吧？
1: 不会吧，这么轻松就拿到了，我们去船上问问大叔。
0: 雕像上找到了这个，是武德原石吗？
2: 好漂亮啊！
3: 这哪里是什么原石啊？
2: 这么晶莹剔透，一看就很贵的样子。
1: 不是原石，那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鲛人女王石像的手中呢？
3: 我也不理解鲛人女王为何要把这东西留给我们，因为。这是一颗鲛人皇族的蛋。
2: 这我猜一下，也许是对我啃了一口石头鸡腿差点崩坏了牙齿的补偿吧。哎，让我尝尝。你就知道吃。鲛人女王肯定是认为我们值得托付，想要让我们把鲛人宝宝养大。哼，
1: 也许没这么简单，鲛人族应该也是按显意安排的。
3: 不论怎样，留给我们这个小东西应该是对我们寄托了希望。我们先保管好，而且我们得尽快离开，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等着我们。
0: 继续前行。

哇！这顿饭是感谢大家在美人江救我，放开吃，本小姐负责管饱。

0: 艾莎的手艺真不错。
1: 美人教的事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0: 别客气，主要是凯凯的功劳。哦，
1: 我都听说了，是你劝了大家，还第一个跳下海来救我，谢谢你。
0: 我是船长，应该的。
1: 看来我们这个船长是一个勇敢有责任心的船长。
0: 我都不好意思了。
2: 这次总不是幻觉了吧？
3: 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2: 好吃，真鸡腿，比美人教的蛇头鸡腿香多了。
1: 也就你吧，那种情况下还想着吃？我
2: 还不是因为平时吃不到。别的不说，现在我跟洋洋吃的就不一样。
1: 你有意见？
2: 没意见，我是船长嘛，应该的。
1: 我们这个船长是一个勇敢有责任心的船长，你多吃点。你再胡说八道就别吃了。
2: 我可没胡说，这都是我昨晚不小心听到的。
4: 好了，再不吃菜都要凉了。
0: 那个，还好当时凯凯发现了问题所在，不然我们都意识不到。
3: 要是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也没法顺利脱险。
0: 说得对，我们是一个团队，敬我们大家。
3: 干杯。
0: 大叔，明天我跟您练习开船吧，这段时间您休息，掌舵的事交给我。
4: 好。现在风浪小，以小舵脚维持航向。
0: 好，照这样前进，马上就要到下一个海域了吧。
3: 我们已经进入新的海域了。
2: 前面那是什么？
1: 好像是座山。
3: 怪了，我们也没偏离航线啊。
4: 不对，它好像在变大，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这么大的一艘船！
1: 娘娘，把右门舵转向。
0: 好。

0: 加速避开他，满帆，全力转向！
1: 小心！
0: 大家抓！

0: 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哇，好大的底舱！
1: 没猜错的话，这是一艘巨型海盗船。
2: 啊，海盗！那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3: 要想办法打开船舱闸门的机关才行。
4: 根据一般的船体结构推断，机关很有可能在驾驶室，
3: 位置
4: 应该是在底舱上方的甲板。

0: 那我们就先去甲板上找找。
1: 这些是货箱吧？啊，船上的东西这么大，难道船上的人也长得很高大？
2: 相传，四海之中有个巨人岛，岛上的人都长得高大无比，被称为巨人族。
3: 这会不会是巨人的船？嗯，
1: 难道要对付一群巨人？你要是害怕，可以躲在我们后面，那我才不怕呢。
2: 巨人有什么好怕的？那你反应干嘛这么大？
1: 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大家集中精神。喂，这有梯子，能出去。

0: 贵客终于到了，各位欢迎来到虎牙巨界。
1: 大哥，站住！
0: 别急，
2: 这些海盗也是为了园艺致敬。
3: 我会保护好戒指的。
0: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五牙巨舰的船长，这片海域的最强剑客拉布，这是我的好兄弟拉多。
1: 这是我的好兄弟拉多。
0: 我是拉布，你是拉多，严肃点儿。功夫不错，
1: 功夫不错。
0: 你闭嘴！既然已经来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吧。
3: 你们的什么规矩？
0: 决斗，像个优雅的骑士一样跟我决斗，赢了的得到戒指，输了的跳下去。
3: 决斗？如果我赢了，你会跳下去？
0: 放心，我拉布说话一言九鼎，如果你能赢我，你就可以走了。
1: 船长，拉布剑法最酷！
3: 这下怎么办？打架看来走不掉。作为船长，接受挑战。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只是这个拉布身上散发出很强的斗气，而且海盗毫无信用，就算你赢了，说不定他们又会反悔。放心，凯凯，
2: 这一战由我来。
3: 大叔，我是船长，您得相信我。
2: 你守护好园艺之际，这些杂鱼就交给我吧。
0: 报上名来。
2: 金雀花号的大副程远峰。
0: 人员已定，决斗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

0: 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正是，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
2: 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2: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2: 据本

0: 现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1: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0: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1: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0: 还有这等事情？
1: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0: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1: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0: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1: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0: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0: 那就谢谢啦。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0: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2: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2: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4: 二哥快起来吧，
5: 起来吧，
4: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哎，

0: 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3: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1: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
1: 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4: 哼，你们，
5: 你不识抬举。哼，
1: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2: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3: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云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6: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二哥，谈什么谢啊？
3: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能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出现了，走！云哥，走！人呢？准呢，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赵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哎，
5: 赵哥，一路小心了。

0: 来了，前面就是景阳冈，
1: 那赶快走。好，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0: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0: 告辞。
2: 走吧，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3: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2: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 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0: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锋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2: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这是您的状子。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慢走，慢走。哎，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
0: 好。
2: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0: 不是，不是。
2: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0: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2: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0: 没错，半个同行啊。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0: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2: 西门庆，嗯。

0: 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
1: 老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统，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2: 吴都统，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统。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吴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

我们的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呐。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不，九重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啊！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1: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
2: 倒是那关键证人侯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子虚。
1: 大官人，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1: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跟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哎，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童，哎，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破，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 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
1: 变成你的公堂？
0: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
0: 干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0: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1: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
0: 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 也有一个请求，嫂嫂，
2: 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吴先生，打扰了。
0: 吴都统，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
2: 武都头，
1: 武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九叔，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3: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4: 武都头，
3: 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5: 没有。
3: 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3: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
4: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开，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3: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4: 走，虎子，好，
3: 走了，
4: 好，路上小心。
3: 二哥，嗯，
4: 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6: 稳着点儿，哎，小子不错啊，是你累了吧？喝点茶吧。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7: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6: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

0: 重四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3: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白娘，都督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
4: 嗯，
5: 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6: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6: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6: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
4: 嗯，
5: 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4: 嗯，
5: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7: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8: 哥哥，
9: 是啊，
8: 我们就住下吧。
10: 听两位端公的。
9: 哦，好好好。哎呀。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请。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3: 行。
4: 林教导，
3: 来，
4: 您请，
3: 来，请。林教导，这边。
4: 林教导，您坐。
3: 小心。
5: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4: 好，来。
3: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5: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4: 来。
3: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3: 来，
0: 哥哥，
1: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3: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3: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3: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4: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4: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1: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哺，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4: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4: 是。
0: 滚起来吧。
4: 是。
3: 林教头，喝酒。
4: 来，坐。
0: 哥哥，吃肉。放！冲！
3: 假的！
7: 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0: 走。
8: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9: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8: 那后面的追兵呢？
9: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0: 宋二娘，你这是干什么？宋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1: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文超，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2: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3: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4: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
5: 啊！
6: 老母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2: 好。
6: 赵哥。
2: 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抄小路，出了就变山林。他们不会有事吧？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6: 赵哥，
2: 啊，
6: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2: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6: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
2: 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
6: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2: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

0: 我们这里有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
2: 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3: 罗汉，杀了他！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飞！
4: 驾！驾！驾！吁！朱囊，人接到了吗？
5: 二哥，我骑马赶到简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4: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5: 没找到。
4: 要不然想别的办法。升堂。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2: 当着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3: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4: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2: 大人。
3: 二弟。
5: 大姐，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6: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7: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7: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6: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0: 都在！
6: 掌嘴！
2: 是。
0: 大人，
7: 大人，
6: 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0: 啊，知道了。
6: 赵凯。
8: 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事官家的体面了吧！
9: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8: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
10: 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0: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1: 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0: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10: 子胥，你想。

0: 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 可笑
0: 可笑，
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0: 对。
2: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2: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2: 王干娘，
4: 兔崽子，
2: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2: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0: 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啊！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啊。
4: 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
0: 王干娘，
2: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
4: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4: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你们都坐。
2: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2: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0: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1: 对
0: 呀、
1: 啊，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0: 是。
4: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1: 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0: 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

0: 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哎，
1: 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2: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2: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嫂嫂。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跑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武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他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

0: 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1: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

0: 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哎，
0: 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

0: 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1: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1: 叔叔，
2: 大哥，
3: 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
0: 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

0: 是，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1: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2: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3: 大官人，
1: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3: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4: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3: 我，
1: 这怎么回事？
4: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1: 不会吧，
3: 大官人，我没有，
4: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3: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1: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4: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1: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2: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1: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5: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
3: 青衣，这个你收下。
5: 这是干什么呀？
3: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5: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3: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5: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3: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5: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3: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5: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
6: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7: 好。
5: 武都头，
7: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5: 哎呦，我是青姨。
6: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5: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7: 好吧，中堂赵凯，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6: 好，
7: 走吧，
6: 走吧。
7: 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5: 谢谢都头，请。
7: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5: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武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的不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武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武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2: 子虚，大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1: 老鸨青怡，丽春院当家的，
2: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1: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1: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
2: 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哎呦，
3: 大官人呐，又来了！
1: 让开，闪开！
4: 两个人，
1: 别挡着道！武都头，你赶快走吧。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我走了。

0: 你们两个，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1: 风儿姑娘，风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
2: 啊，
0: 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来了。
2: 是。
3: 二哥，
0: 二哥，不冲动，不冲动，
3: 不冲动，
0: 二哥，
3: 二哥，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0: 不杀西门庆，我不就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0: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爸掉了裤裆里，

0: 是群也是群啊！
1: 难道我就任性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4: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5: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4: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5: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4: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3: 快去。啊，
6: 哎，江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4: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6: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4: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6: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
7: 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5: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7: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5: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7: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5: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7: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0: 好酒。我去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1: 阳谷县？
0: 对。
1: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0: 去找人？
1: 那啊？
0: 找武松。你认识？
1: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0: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1: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刀，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啊？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0: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1: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2: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没事吧？
3: 什么情况？哎，
4: 是。
0: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罗延昌，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哎！别害怕。哎！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我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哎！哎！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0: 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哼，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0: 哦，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1: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脱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啊。
0: 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哎，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这是什么？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啊？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哼，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他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解放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

0: 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

0: 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

0: 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

0: 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

0: 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6: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5: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6: 你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这里的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明事理，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
2: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1: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吴大爷，
2: 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
2: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0: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走开。
4: 大佬，
0: 大佬，
4: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佬，
4: 快，
0: 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泛滥。
7: 爹，
1: 嗯，
7: 爹，
8: 等着。
7: 好，真有此事，小人欺。

0: 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3: 大哥，
4: 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5: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6: 可以。
3: 这个是给您的。
5: 您这是？
3: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5: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6: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7: 九叔有。
6: 对，
5: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什么？
3: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5: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6: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5: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6: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8: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9: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不不不，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0: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1: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0: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1: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0: 不要啊！
1: 来，
0: 不要！
1: 画押，画押！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快给我牵走画押！
0: 我不要！
2: 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老实说，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些证言证物。可是现在，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0: 对呀，武都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口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救救我！啊！

0: 曾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这恩，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人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5: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0: 爷，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1: 倒酒。

0: 你俩去看看。
1: 子欣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2: 。
3: 是。

Yeah.

0: 是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府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他
0: 暗中杀人了，这怎么回事？
1: 快来呀！
0: 他们要逃了！
1: 哎呀，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你打得好，打得好！
2: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1: 哦，武大郎啊，我有这该死，
3: 就是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2: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4: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5: 我们愿意的。

0: 快带人犯武松上堂！
1: 喂！
0: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
2: 你为何要杀人呢？大人，这还用问吗？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
3: 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3: 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2: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5: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
3: 带腿，前两天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
3: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 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
8: 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3: 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做不成，
9: 痛，
8: 颈椎病。

0: 脖子凑，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4: 哎呀，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

0: 咋样？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4: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5: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

0: 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

0: 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阵雨转阴，22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4到14度。银津阴转阵雨，19到28度。小津多云，13到30度。粤西多云，18到31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大邑多云转阴，21到28度。德昌多云，20到32度。延边多云转晴，20到35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古蔺多云，23到35度。
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2: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2: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1: 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1: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
0: 哎呀，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2: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0: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2: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3: 子胥、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0: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2: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3: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2: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0: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
2: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0: 大嫂节哀。
1: 哼，子胥怎么样，
2: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0: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1: 没那么厉害。
2: 子胥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0: 此话又怎讲？
1: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0: 这样不妥吧？
1: 子胥，怎么不妥？
0: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添作五，你看怎么样？
1: 子胥，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0: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走，
0: 走。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0: 二哥，
1: 该吃饭了。
2: 二哥，开饭了。
3: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2: 二哥，我也被免了。
0: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2: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1: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2: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1: 二哥，
2: 二哥，干了！
0: 兄弟，辛苦了。
2: 哎，应该的。来，那，
4: 二位爷，快请。
1: 哎，好好好，走。
4: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5: 哟，
1: 花爷，英爷，
5: 二位爷，
2: 花爷，
5: 你们终于来了。
2: 英爷，
5: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6: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
2: 好，
6: 星儿，倒酒。
1: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5: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2: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6: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5: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6: 来来，二位，干
5: 干。
6: 嗯，
2: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5: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1: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0: 就是啊，吃饱喝足了再说。
5: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1: 啊，
0: 干
1: 干
0: 干！
6: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5: 来来来，请
1: 啊。
6: 二位爷，干
1: 干
5: 来！
6: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5: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2: 哎，还干呢？
1: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0: 对啊，
1: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0: 行。
6: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2: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5: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6: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2: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1: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2: 可不是吗？
5: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6: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2: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5: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1: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2: 对呀，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2: 对呀。
1: 那怎么着，二位爷得有点儿啊。
6: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0: 花爷，
6: 给二位爷送上。
2: 哎，
5: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

0: 还会有50两。
1: 主演，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2: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1: 对，您开个价吧。
2: 这个
1: 200两。2000两。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3: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4: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0: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3: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1: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3: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0: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2: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3: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2: 可不是嘛，
3: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0: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啊，
3: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2: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
0: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2: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3: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4: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3: 回见，花爷，应年。嗯，走了，朱子，
2: 回见啊。
4: 两个兔崽子，
0: 无赖，一帮无赖。
5: 二哥，
6: 二哥，
5: 二哥，
6: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5: 走了，
6: 走，
5: 哎，走。
7: 店家，
5: 哎，
7: 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
7: 好。
8: 小二，
5: 哎，
8: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5: 嗯，嘿，大人请便。
8: 嗯，
7: 店家，
5: 哎，
7: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5: 哈，二位直走。
7: 嗯，
5: 走。
6: 两位大人，
5: 两位大人，
7: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
5: 啊，坐。
6: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0: 小二哥，
1: 哎，恩人，您回来了。
0: 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2: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1: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0: 什么事？
1: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隐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2: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0: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1: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0: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6: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娘子，
2: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
0: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
3: 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3: 找人？
0: 嗯，
3: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3: 走，
0: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0: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这里东门外十五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 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啊，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2: 这房子破成这样，这个冬天该怎么过啊？刚才老君所说两三里外有一个市井，我何不先去买些美酒抵御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

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相认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拿命来！

0: 酒老贼！
1: 哎呀，哥哥，
2: 恩人，
1: 快，快！哥哥，
2: 恩人，哥哥，
1: 恩人，
0: 鲁达兄弟，
3: 哥哥没事，
0: 麻烦你了，
2: 没事，
3: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2: 恩人，
0: 啊，
3: 走，
0: 走，走。
3: 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4: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3: 好，洒家听哥哥的。
5: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3: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5: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3: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5: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6: 来，
7: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3: 好，
7: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3: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7: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7: 提辖，误会，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3: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兄弟，这
3: 说。留不留？
7: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3: 这还差不多。哼，
7: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3: 来，哥哥。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4: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3: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4: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3: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3: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夏少伯，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2: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
0: 哟，客官您来了。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
3: 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
0: 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4: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
3: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4: 做过提辖，呸！
3: 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4: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5: 没有啊。
4: 你说了？
5: 没有啊。
4: 没说不卖。
3: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4: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晓得没？给我拿下。嗯。
3: 你这鸟人，呀！这。
4: 你这错鸟，
3: 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服不服？
0: 大仙饶命，饶命！
3: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嘿，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0: 是，
3: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啊，是，
3: 去吧。
4: 哎，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行行行行，
5: 还愣着？上菜去！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4: 快点！好了，
5: 啊，
4: 什么酒？
5: 好酒，
4: 准备好，
5: 哎。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嗯嗯嗯嗯，哈哈哈哈哈。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

0: 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

0: 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

0: 2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9: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0: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9: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0: 你是什么意思？
9: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

0: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嗯，请。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啊啊！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咱这酒还真不错。
0: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点。来来来，嗯嗯，吃菜吃菜，
1: 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嗯，行行行。
1: 哦，好，过瘾。啊啊！啊！嗯啊！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1: 你这鸟人！鸟！
0: 别动！鸟！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哼！

0: 倒下吧！武松兄弟，罗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鸵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拖大后出去。
1: 好嘞。
0: 掌柜的，动手吧。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 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的不冤了啊！哼，哼，哼，哎呀，三桃，
2: 哎，
3: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2: 怎么回事啊？
3: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2: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3: 嘿嘿。
2: 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又有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0: 哦，
2: 不行，老娘去看看。
0: 哎，老板娘，住手！二娘回来了。
2: 当家的，
0: 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
2: 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让我看看。哎，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0: 鲁达，
2: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4: 花和尚鲁智深，
2: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0: 快快快，拿水拿水，
2: 快点儿！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鲁大兄弟，这是要住？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鲁大兄弟，是我。
0: 二娘，
2: 啊，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你没事就好。啊！你这贼人，你别！
0: 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2: 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谈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0: 黑贼，黑贼，黑贼。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2: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2: 五二弟怎么了？
0: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5: 有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
0: 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难。哎，走，
2: 我也一起去救他。
0: 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2: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别去了，你看今天。 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哎，
4: 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0: 哎，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
0: 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3: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
0: 好酒好菜啊！好嘞好嘞，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4: 哎对对对，
0: 吃了再说。
4: 好，
0: 走走走，哎倒上倒上倒上。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
4: 给你
0: 赔不是了，来来来，
2: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嗯，那好，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哎！
2: 哎呀，你就别敬他了。 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你
0: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1: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2: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1: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0: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啊！喝！
1: 怕媳妇儿？
0: 见笑见笑。
1: 怕媳妇儿啊？
0: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2: 我怎么多事了我？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2: 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我觉得吧，你去啊，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2: 两位哥哥，
3: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看不尽啊！
4: 快，林教头，
3: 请，哎，请上座。
2: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3: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2: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3: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2: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3: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0: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
0: 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新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1: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兄弟，
4: 来来来，听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至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0: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0: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4: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0: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2: 嗯，
1: 告辞。啊，
2: 告辞。
4: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0: 且慢。

0: 陆地小人，
1: 你想干什么？若不是杜谦，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2: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陆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1: 你不要乱来！
0: 不可造次！
1: 不可不可！
3: 不可造次！
1: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0: 大哥，
4: 王伦，
0: 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
4: 了。
5: 大哥，
0: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4: 大哥，
6: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7: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8: 好，
0: 且慢。
8: 好，
0: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9: 愿闻其详，
10: 请说。
0: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8: 好，
6: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9: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主，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0: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9: 哎呀，
0: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9: 不可不可，林教头，
0: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8: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1: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快快请起。
8: 是呀，大哥。
7: 快走，快走，快走啊！
12: 哎呀，你等一下。
7: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2: 你急什么呀？
7: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2: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7: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2: 妙计我当然有了。
7: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2: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7: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12: 好，跟我来。

0: 哎，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啊，犒赏几位兄。
0: 真的？
1: 真的。
0: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走。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有酒喝了啊！对呀，这个呀是我们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哎呦。 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喝喝喝啊！一、二、三，倒！哈哈哈哈哈！
2: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 那是。

0: 走，找我二弟去。
1: 啊，走。
0: 二弟，
2: 大姐，鲁大哥，
0: 快！
1: 哎呀！
0: 二弟，
2: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0: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1: 快走，快走，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0: 为什么？
1: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0: 是啊，
2: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1: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0: 走，
1: 走。
2: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0: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1: 走啊！
2: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因为我的事情是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2: 这，
1: 那洒家也不走了。
2: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2: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哎，
3: 大人，武松安在呀？
2: 大哥，不要乱来，
3: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狗官，
2: 谁
1: 知道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2: 放手！
3: 放手！好大的口气！
2: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0: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3: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赵凯，朱囊，
4: 在，
3: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4: 是
5: 是。哼，
0: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1: 不是二娘，
0: 去吧，去呀。哎，
3: 快走吧。
0: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6: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7: 是啊，我也听说了。
6: 你也听说了？

0: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1: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0: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1: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0: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1: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0: 那就全靠你了。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2: 林国君，你这个混蛋！
4: 你去哪儿啊？
5: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大姐，可是这……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可是，大姐你……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
0: 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这也醒了，睡不着了。大姐。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探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兔兔兄弟，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刚煮。啊。
1: 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哎，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哎，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哎，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2: 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都头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哎，哎。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

0: 里。
1: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怎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被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

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疼！干嘛呀？不能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0: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1: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1: 哎，
0: 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1: 二哥，哥，疼！
2: 不能喝这汤，
1: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3: 不是，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
1: 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3: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朱子。
0: 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1: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
2: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赵刚，快说！我去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
0: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2: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哎哎，兄弟，
3: 他怎么了？
0: 管大爷，
2: 快来救助呢！
0: 来人，
2: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0: 来，兄弟，来。
2: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1: 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4: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猪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说什么？猪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5: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0: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5: 咱不是让那个猪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猪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6: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5: 是，
0: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石太爷。
5: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
1: 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2: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你说
1: 说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的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2: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7: 好，
1: 走
7: 走。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 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8: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7: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8: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接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 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7: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 你从此。

0: 子时界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界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1: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0: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1: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0: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2: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0: 闭嘴！
1: 太爷，
0: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2: 嗯，你先下去吧。
0: 是太爷。
2: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
0: 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1: 知道，只要能救我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0: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
1: 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胡说！
3: 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 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呀、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0: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1: 是大人。
0: 乔运哥，
1: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1: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 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4: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4: 参见大人。
0: 参见大人。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4: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4: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 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了，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
0: 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2: 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是，太爷。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
7: 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7: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 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0: 你胡说！
7: 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1: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禀告太爷，
0: 这个西门庆那是又贪又

0: 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1: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0: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1: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0: 大人，
2: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1: 退堂。
6: 退堂。
2: 五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7: 乔应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8: 好，
9: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5: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9: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盯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5: 赵凯，
11: 哎，
5: 朱子，
11: 哎，
5: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1: 啊。
5: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
2: 那腿。
12: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2: 哎呦喂，
13: 爷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12: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13: 好，
12: 滚！
13: 好，
12: 滚回家！
13: 爷饶命！
10: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14: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15: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14: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15: 啊，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14: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14: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5: 走走，快快站住。
13: 出来，快走，快走！
5: 快，是不是到了？
13: 哎，老师，放开我！
5: 别动！
0: 他们来这儿干嘛？
5: 嘘，别出声！
13: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5: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0: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啊，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5: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13: 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0: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
1: 说到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2: 你们发现我真的不会说的。
0: 糟了，要坏事了。饶了。
1: 怎么了，尊哥？
0: 哎呀，
1: 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
0: 那可怎么办啊？
1: 哎呀，你放心吧，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0: 别叫了，
1: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
1: 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0: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1: 晴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3: 两位爷，不要啊，不要啊！两位爷爷，赵哥，这破园子还查查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5: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
6: 你快点，快点，
5: 快点！
6: 不要啊！
5: 快走，快走，快走！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
6: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

0: 我们是好汉的行为。二位，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1: 二弟，你干嘛？
2: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3: 大庆，鲁大哥。
2: 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0: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3: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
2: 走啊！
0: 二弟，
2: 不要这样。
0: 好，
2: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0: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2: 走啊，
0: 走，
3: 走。
4: 这是，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5: 真的吗？
4: 千真万确。
5: 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6: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4: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5: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6: 是，请太师放心。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7: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 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6: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7: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 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6: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
7: 全都担着干系呀！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6: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7: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6: 好，那一言为定。
8: 司马南追，爹，
5: 宝儿怎么样了？
8: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哦，动静？嗯，什么动静？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5: 箱子？嗯，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8: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哦，嗯，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5: 啊，奔着衙门了。
8: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 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5: 去了英伯爵家。
8: 嗯，对。
5: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8: 嗯，好。

0: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1: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哎，
0: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哎，请先用茶。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0: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0: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你出去看看。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6: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哎，
4: 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4: 嗯。
6: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4: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5: 有道理。
4: 好了，废话少说，
5: 来
4: 先干了这碗。
5: 来，
7: 大人，人到了。
8: 哦，
9: 各位大侠辛苦了。
10: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5: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10: 也好，他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4: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5: 是啊，对
6: 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4: 来，先干了这碗。
5: 来，干，
6: 干。
4: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哎呀！

大姐，二娘，娘，我。

0: 二娘，鸟人要哪跟洒家哪？
1: 有人，快跑！
2: 快走！

0: 大哥，你去哪里了？
1: 快！来了，来！哎，
0: 二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一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凯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二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了那么多。哎，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3: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 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

0: 假期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

0: 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1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

0: 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掠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
0: 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2: 不要跑！二娘，二娘，
3: 杨戬。

0: 等等，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这你们放过武松吧
1: ！大人，
2: 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1: 谢大人！
2: 起来吧！
3: 史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3: 史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
2: 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4: 谢大人，
5: 我大姐有消息吗？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6: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
7: 哎呦，还好！哎呀，哎呀，来，
8: 让开！怎么了？这……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7: 我这就去。
0: 二娘，哎，
7: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9: 爹，哎，
10: 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9: 爹，您算得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10: 天助我也，五都头有命了。
9: 爹，哎，您算得这么准，五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9: 哎。
0: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11: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9: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2: 他醒了，
9: 饶命！
12: 他醒了。

0: 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1: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0: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
2: 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3: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尸分两处的先例。
2: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3: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2: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3: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2: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3: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2: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3: 好说，好说。
4: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5: 多谢大人明鉴。
6: 哎呀，苍天有眼呐！
4: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7: 是大人。
8: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9: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8: 不行，我们不

0: 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1: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0: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1: 那怎么办？
0: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站住！
0: 事情都办妥了吗？
4: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0: 好，你们下去吧。
3: 是是是。
5: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6: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3: 杨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6: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3: 那该如何是好呢？
6: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3: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6: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7: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8: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7: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3年。
8: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3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6: 出来了，出来了！
9: 五都头出来了，
10: 出来了！
9: 五都头，
10: 五都头，
11: 五都头，
12: 五都头，3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3: 是啊，我等你回来
12: 呀！等你回来呀！
14: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2: 我们等你呀。
15: 好，
16: 等你。
14: 谢谢。
16: 好，
14: 谢谢各位。
9: 五都头，
17: 保重啊！
18: 保重啊！
19: 保重
18: 啊！
19: 保重啊！保重啊！
14: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0: 哎，子胥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督导，来吧，
1: 那就对不住了。
0: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出了大汗，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3: 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4: 放心吧，我会的。
2: 吴二叔。
4: 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0: 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4: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5: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五二叔，
1: 好重啊！
2: 五二叔，
1: 二郎啊！
2: 五二叔，
0: 五二叔，
1: 二郎，
0: 保重啊！
1: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1: 保重啊！
4: 你保重，
1: 二郎。
5: 什么？五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哎，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6: 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多多请，
7: 多多请，
6: 哎，坐那儿，哎，来，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4: 哎。

0: 你们这些人，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有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谢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我。
0: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最好了。要不我为都头弄点酒去。
3: 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是是是，都头请喝。
3: 拿去吧。
0: 好，都头。
3: 那。 我们就上路吧。
0: 哎，都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3: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
0: 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
1: 哎，都头，走。
0: 那好吧，走。
1: 哎哎哎，都头，快点。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2: 武都头，
1: 武都头，
4: 药效发作了。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1: 都头，
2: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2: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5: 敢杀我兄弟！
6: 大哥，请慢。
7: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0: 大姐，我没事。
7: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0: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呀。
7: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1: 你说，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那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7: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5: 好了，
0: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多谢都头相救。
1: 谢都头，
2: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都头这样做。

0: 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华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都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华子虚。
2: 如果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3: 杜导，
2: 不要再说了。大姐，啊，刘大
0: 哥，
2: 那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3: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
2: 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3: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0: 是是是是，
3: 把枷锁打开。
0: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劲儿啊。
1: 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2: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啊，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4: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3: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4: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3: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1: 是是是是，
4: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4: 快，小心点。
3: 哎，快点。哎，小二，
5: 哎，
3: 让我上船。来，哎呀，倒水倒水倒满点。
5: 哎，好嘞，
3: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1: 杜德姐，杜德姐，
0: 大姐，
3: 你还想做呀？
0: 来，
2: 去那边，
3: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1: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3: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2: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1: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0: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一定要送你。哎呀，
0: 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4: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3: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3: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现在就去吧。
3: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鲁达兄弟你说呢？
4: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3: 是啊。
0: 哎，好吧。
3: 阿弟来，你坐这儿。

0: 哎，你们俩过来。
1: 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2: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2: 哎，好。
3: 大姐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3: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的就护送你到孟州吧。
3: 啊，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4: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3: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3: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5: 好吧。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6: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5: 那该如何是好啊？
6: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5: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6: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7: 哎，武松兄弟。
3: 哎，我大姐呢？
7: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3: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
7: 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弟弟羊乳。贝利优，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真棒！干杯！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

0: 韩国强，
1: 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7: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们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4: 好，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0: 啊，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很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12: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3: 呦，太好了，
0: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3: 打折
14: 打折
13: 打折
14: 打折
13: 打折。
1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0: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0: 对，
13: 三折。
1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3: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3: 没
3: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3: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2: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了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

0: 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3: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
1: 三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1箱，
8: 来1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是啊。
1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3: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2: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3: 你是什么意思？
12: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4: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大姐呢？
1: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0: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1: 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追大姐？
2: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3: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2: 当然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3: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
2: 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3: 我们知道了。
4: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的。
2: 是是是，
3: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2: 好，快点儿，抓紧！
4: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3: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儿，让仆人们快点儿把东西收拾好了。
4: 那箱子，快点！
3: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
4: 我的珠宝首饰。
3: 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4: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5: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
3: 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5: 良民。
4: 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洗了名师名高，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3: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4: 你说什么？阳谷县？
3: 是是是，是阳谷县。
4: 那你认识武松吗？
5: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3: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5: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
4: 不过，
5: 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3: 您怎么不早啊？ 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3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5: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

这就是天敌。

0: 不要杀我啊！
1: 老娘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啊，后头有，啊，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0: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二头三头，来客人了。哎，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3: 哎，您里边请。
2: 请请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4: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3: 嘿，好嘞。
5: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2: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行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3: 好嘞，十个馒头。
5: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2: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5: 哦，
2: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6: 哎，杜导，来，来来来，哎，解开解开。
3: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6: 来，兄弟，吃吧。

0: 借差盗捕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哎，
1: 我们不需要了。
2: 杜总，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总。 好酒啊，喝！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

0: 马上！
1: 哎，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敬你。
3: 好，来，来，
2: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1: 这酒是好酒，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4: 好，走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4: 来了，
5: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4: 好嘞，
0: 一、二、三，哎呀！
1: 给我上！
3: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4: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3: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4: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3: 就是本大爷。
4: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3: 张青大哥。
0: 是啊，
3: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3: 来，大哥请。
0: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3: 大哥，大姐她
6: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3: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6: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3: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6: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3: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6: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4: 好好好好。
3: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里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6: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3: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6: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3: 这，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6: 这还差不多。
0: 好，
6: 来，
0: 来，好，来干。
6: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这。
6: 来，二弟。多吃点啊！
7: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6: 酱牛肉，
7: 牛肉了，
6: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6: 二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8: 不是孙奶奶，
6: 你又插嘴了。老娘开

0: 我看你们就来气。哼！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得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肯流落江湖啊。哎，
1: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
0: 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2: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
1: 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兄弃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3: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
1: 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我其实不是这意思，
2: 二娘她没听懂。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
4: 不过呢，你得啊，在大街这儿多留几天啊。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你别看他们呀，就是自己拿主意。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1: 这还差不多。哎，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4: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5: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2: 是啊。
5: 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笑>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2: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哎。
5: 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4: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5: 对，砸断他的狗腿。<笑>
2: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
5: 张庆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4: 嗨。
5: 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扑克战，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4: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2: 好，
1: 拿着。
5: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个那什么馅儿吧？
1: 臭小子，
4: 这家伙，
5: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笑>
4: 您这话说的，<笑>
2: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好。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
2: 穿在你的身上都跟
1: 大葱一捆似的。<笑>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啊。<笑>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嗯。二弟啊，哎，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2: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1: 哎呦。 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笑>对了。 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1: 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去吧。
0: 我们走。

0: 哎，杜导，前面就是莫愁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杜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杜导。 站住！干什么呢？
3: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怎么回事啊？
1: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1: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1: 哦，不是。
3: 好了，王婷，不要乱说话。
4: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
3: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4: 老哥，拿去喝酒。
5: 等等，
4: 怎么了？
3: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4: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我在乎。
3: 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4: 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个刺儿头了啊！
3: 行，你小子有种，跟老子吊腰子要回头啊？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啊？行，
4: 老子这就带你们进去。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杜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官。
3: 你就委屈一下吧。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1: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
3: 老子带你们进去。
1: 哎，
3: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1: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4: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1: 那就多谢大哥了。
4: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1: 我。好嘞，杜涛，你们再次等候，我去办交割。
0: 好。
3: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4: 什么信呢？
3: 哎，
4: 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3: 啊，那个呀，不记得。
4: 哎呀，
3: 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4: 行了，
1: 唐林，郭武松自有分寸。
4: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都头，
1: 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
4: 你多保重啊！嗯，
3: 都头，
1: 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3: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4: 都头，
1: 都头，
3: 行了。

0: 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1: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2: 走。
1: 都头，
3: 都头
1: 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0: 走吧。
4: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5: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4: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5: 没得说，交给我吧。
4: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5: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歇歇了。哎呀！哎呀！哼！哎呀！我这箱子，
1: ，
2: 你都是饭桶，行了，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快，咱们上啊！
3: 别过来，不然我伤了。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谢大哥，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2: 督头，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督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呦，督头。
3: 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真有这种事儿啊？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劈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
4: 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是啊，这条腿啊，爷也就算废了。哟，
3: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哼，
5: 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3: 是啊，
5: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
3: 都头啊，
5: 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嗯啊，哟。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6: 报大人，杨府县借来沛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带上来。是。走，进去。跪下。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2: 正是。
6: 大胆沛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2: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 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6: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2: 你应该出问他们呢。
6: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2: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好，
6: 你有种，来呀！
7: 在，
6: 大刑伺候。
7: 是。
2: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0: 手下留情啊，大人。
2: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2: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1: 还好。
2: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4: 是。
6: 哎，喂，怎么？
4: 大人，我没生病啊，
6: 快早打了早领
4: 啊，省得我惦记，
6: 不踏实啊。
4: 大人，
7: 又回来了，
8: 都回来了，
7: 怎么样？怎么样？
8: 都统，
7: 怎么样？
8: 怎么样啊？
7: 没事吧？
8: 啊，你没事吧？来来，
7: 赶紧坐，
8: 赶紧坐，
7: 坐，
8: 坐，坐，
7: 坐，坐，坐，
8: 来坐下，坐下。哎呀，
7: 没事吧？
9: 陆都统啊，你真的没事啊？
10: 没事啊。
8: 疼不疼啊？
10: 不疼。
9: 哎，那可就麻烦了
10: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9: 吴多涛，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0: 没事啊，真的没事。
9: 吴多涛，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0: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8: 啊，
11: 没打，
9: 没打，
8: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3: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10: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9: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2: 是啊，
13: 是啊。
9: 你说的是真话，
1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4: 哎，完了，完了。
10: 哎，怎么管法呀？
14: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0: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14: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老程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1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14: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力

0: 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 就是，
2: 就是，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2: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吧？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啊！哎呀，好样的，
4: 好样的，
5: 好样的，好样的！
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6: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2: 我是。怎么样？
6: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2: 好吧，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7: 哎呀，走吧，我是英雄，英雄了，英雄了，英雄了。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雾都到，雾都到。
1: 天亮了，
0: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雾都到，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4: 限领一个，
3: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见

0: 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见领一个。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行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10: 这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

0: 如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8: 该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10: 限领一个，
6: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能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

0: 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去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累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1: 这里一个。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这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该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2: 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

0: 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8: 再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2: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1: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2: 你是什么意思？
11: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好，
0: 对啊，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6: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6: 好，
7: 英雄，
6: 多头也是英雄啊！
8: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6: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4: 你放心吧，
3: 都头，
4: 没事。
6: 一路保重。
4: 好吧，走。
8: 啊，请。
9: 都头，都头保重，
10: 保重啊！
9: 都头保重啊！
4: 放心吧。
6: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都头，您歇着呢。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
2: 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大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
2: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二哥，
0: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
0: 干。
2: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0: 多谢兄弟啊！
2: 来
0: 来，
2: 干，二哥
0: 干。二娘，
3: 哎，
4: 二娘
3: 来了。

0: 来喽来喽。
1: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0: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1: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
2: 走走，
0: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1: 二娘，你
0: 坐下。

0: 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1: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0: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2: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0: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好啊，没问题啊。
3: 好，
1: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2: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4: 饿了。
0: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还得切，切得慢慢的。
1: 鲍旭他们回来了。是啊。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二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来，二娘，东西到手，来，来，先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啊！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2: 好，喝，干了啊！二娘啊。
0: 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来，喝。来，道上道上道上，
1: 再给我加满。
2: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3: 你这不没事吗？
2: 什么没事啊？
0: 二娘，不能
2: 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嗯。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张大哥
1: ，
3: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你去吧，我去，那给你来接掌柜的。
5: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4: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4: 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4: 当然帮。
6: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6: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6: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场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6: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6: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7: 二娘！哎，老板娘！
8: 二娘！
7: 二娘，小心呐！
1: 别打了！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6: 这
7: 啊！哎，二娘，你别打了！
6: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6: 老张，你还听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6: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6: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4: 掌柜的，
0: 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6: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们。
6: 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6: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4: 掌柜的，
1: 哎，掌柜的。

0: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1: 你走了，大哥。
2: 走了，大哥。啊。
0: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3: 告辞了，大哥。嗯。
0: 给我。
1: 走了，大哥。
4: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1: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4: 你别生气啊。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4: 石公子，
3: 石公子，怎么回事？
4: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嘛。
5: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4: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恶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6: 是啊，这喂不饱啊！
4: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3: 什么？
4: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6: 对呀，
4: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6: 对，
4: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6: 还有王法吗？
3: 好，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7: 告辞，石公子。
3: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4: 是。哎，大哥，看，
8: 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9: 哎，客官，茶来
10: 了。蒋大爷来了，来，请。
9: 请慢用啊。
8: 快点！坐，坐。
10: 蒋大爷能光临本店，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11: 慢。喝什么鸟茶？
10: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2: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1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2: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10: 岂敢岂敢！
12: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

0: 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没事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1: 是，没这个意思。
0: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2: 你的章程？
0: 说出来听听。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 算补偿我的损失。
1: 好，
0: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
1: 大爷，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1: 你说。
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1: 蒋大爷，您说笑吗？
0: 谁听见跟你说笑？ 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那我要是不答应呢？哼，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1: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0: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3: 蒋住。
4: 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二娘，你们俩出啥事儿了？
0: 大茬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哎，
5: 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停手！都给我轰出去！好嘞。
5: 走！滚！从今天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小将。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管家少主爷被打了！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还能有谁？蒋门神呗！别说了，等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是，尤其是后院那边。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0: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
5: 快一点呀！
0: 少爷，
5: 少主，小心点啊！
7: 小心台阶！喂，过来。吴头头，你有什么事吗？
8: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7: 没事，没事。
0: 站住！
9: 干什么呢？
10: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如果再在这里吵，通通把你们抓进去，刑法伺候。老娘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耀武喝溜的。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 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哟呵，
7: 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10: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7: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
10: 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11: 该咱们了。

0: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我们
1: 老者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0: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占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2: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0: 二娘，别急，
1: 我说，说不说？
0: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劫走了，他却是不在这里啊，奶奶。被食人劫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3: 好，谢谢，谢谢。
0: 走，老师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3: 咱们走。
4: 武都头，开饭了。
0: 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哦，啊，都头，吃饭吧。走，去那家。
5: 各位客官，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怎么了？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你说，我
0: 也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让开。
5: 客官，走了走了，让开。
0: 来
5: 来来，里边请，哎。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几
6: 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6: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6: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6: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
7: 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大哥了，就在这儿。来，各位看看，大哥，
8: 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7: 走，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7: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了。四位走吧。
0: 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笑>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
7: 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去去去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7: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哎，这。
9: 弄点什么过事啊？
10: 给二娘，
9: 你们有种，跟老子到这儿，找我大哥去！走，
10: 别跑啊！
5: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10: 怕他个鸟！
0: 这几个。

0: 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1: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1: 好，我们走。
2: 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来。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请，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哎呦，
1: 恭喜恭喜
5: 啊！
1: 恭喜恭喜啊！
6: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人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6: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6: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1: 好，
7: 请
1: 请。
6: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8: 让大人喝茶。
1: 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儿。
6: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7: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6: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1: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6: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9: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10: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9: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10: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9: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

0: 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1: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
0: 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
2: 哎呀，
0: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武都头。
0: 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1: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
1: 二哥，您先下来。
2: 是。
1: 二哥，兄弟，来来来，先坐。你这是啊，先坐下。来，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3: 一贯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1: 怎么？难道兄弲跟别人比武了？
3: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5: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
4: 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

0: 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高。

0: 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0: 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3: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几百余年同乡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中秋假期第一天我省的旅游情况。赏秋色，品民俗，逛展馆，中秋假期首日，四川各地文化休闲体验受到游客青睐。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08.39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374万元。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1.5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25.2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共接待76.70万人次，文旅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中秋国庆期间，四川围绕马上入川，数你好玩，推出四层自然秋色、五重人文秋色、七种秋趣玩法，以及42条安逸游线、92处秋色打卡地，共安排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涵盖民俗、展览、研学、休闲、美食等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川游玩。来了成都，可以走一走我们的中轴线。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向全世界分享成都天府大道。这条全长150公里的大道被称作世界最长城市中轴线。镜头之下，天府大道沿线国旗招展，一抹亮眼的中国红串联起城市高楼、绿地与往来车流，一路向北向南，将成都千年底蕴与现代都市风貌融为一体。满城中国红是成都给祖国最热烈的告白。这条中轴线见证城市生长，也见证家国同庆。毛宁的这条分享呢，让天府大道再次出圈。这条贯穿城市的大动脉，既是成都的城市脊梁，也向全球网友生动展示着天府之国蓬勃向上的城市风采。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双杠决赛落下帷幕。四川体操名将邹静元稳定发挥，以15.500分拿下男子双杠金牌。那至此，邹静元在本届亚运会收获2金1铜。本次身兼4项的邹静元是中国体。

体操男队的定盘星，男团决赛他在吊环双杠两项贡献稳定高分，和队友们上演逆转好戏，帮助队伍实现亚运男团三连冠。吊环单项决赛他再收获一枚铜牌，为亚运川军再添殊荣。捷报连连，今天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五轮动作稳定发挥，

0: 隐形伙食补助项目，学生不用申请，学校呢直接把补贴打进饭卡。学校依托校园一卡通消费大数据，分析学生就餐情况，划分消费预警线，悄悄地识别困难学生，全程不打扰、不公示。成都理工大学也推出了同类免申请无感知资助，分为600元和1200元两档。像这样的隐形资助模式，在四川高校已经坚持多年。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4所高校开展隐形资助，累计发放资金1827.38万元，惠及学生3.3万人次，帮助你但不打扰你，为高校这样的暖心行动点赞。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在都江堰市举行第五期部长对话，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与社区杨助理、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社区共享奶奶等11名嘉宾面对面交流志愿服务的故事。
1: 没有冗长的议程，没有刻板的发言，部长对话现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们共叙志愿故事，致敬志愿精神。对话中既有对志愿者工作的思考，也有对规范管理的建议，更有对持续发展的期待。
2: 今天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在宣传和教育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去创新它的形式，包括在宣传和教育上要加强。部长就做了直接的回应，而且他还给现场我们做互动，也探讨了宣传的侧重。
1: 部长对话是省委社会工作部创新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定期与各界人士互动对话，以对话增进互信，以探讨寻求共识。自去年底以来，已经举办了5期，每期一个话题。对话对象包括新经济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外卖骑手等。后续省委社会工作部将聚焦对话提出的建议诉求，认真研究转化，精准破解难题。
3: 嘉宾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们也是及时的梳理，并在每期活动后也向他们逐一反馈了。那么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我们也会吸纳在我们的工作中。比如我们第二期部长对话是和新就业群体对话，那么在当时现场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诉求，我们也吸纳在了近期以2办名义出台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方案中。
0: 月圆中秋，挥拍逐梦。近日，荣城体育赛场活力满格。2026年红双喜杯全国户外乒乓球联赛四川成都站和第4届熊猫杯乒乓球精英大奖赛双双落地成都城东体育公园，让节日多了一份热血竞技的别样韵味。
1: 熊猫杯乒乓球精英大奖赛是四川省重点打造的全国性顶级乒乓 IP 赛事。据组委会介绍，赛事集结全国各省民间顶尖高手与部分专业队伍参赛，整体竞技水准突出，是国内群众乒乓赛事中的高水平标杆赛事，共吸引全国24个省市的54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齐聚荣城。
4: 心里很激动，这种氛围，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这个比赛，所以还是很期待自己能打出好的水平。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这么多爱好的球友得到一个更好的锻炼，就是说很感谢这个平台。
5: 今年是第4届，而且今年的特色是无论参加人数队数都创了新高。你看参赛的队伍有全国很多国家的中国的业余球王、各省的业余球王，还有一些专业队的水平都参赛了。可以说它是专业和业余的这种融合的一种比赛，水平很高。而且我们想呢，今后通过这个赛事，也是为我们四川备战全运会做准备。
1: 本届赛事还创新实现精英赛事加户外联赛双赛同起的全新模式，城东体育公园2期室外场地同步开启2026年红双喜杯全国户外乒乓球联赛，高水平专业精英对决与大众化户外乒乓体验交相辉映，既搭建了专业选手比拼技艺的高端平台，也为普通乒乓爱好者提供了上场参赛、切磋交流的机会，真正实现精英引领、全民参与、全方位点燃荣城全民健身热潮。
6: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气派、很热闹，大家都来参加了，反正很开心，就想拿个好成绩。
0: 除了乒乓球，一场国家级汽车赛事今天也在遂宁拉开帷幕。赛场内车手竞速盘山赛道，赛场外汽车嘉年华同

0: 步开启，为假期增添了一份速度与激情。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遂宁站比赛正式开赛。这是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全国 A 类赛事，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国家级汽车登山锦标赛。来自全国的约20支车队、60余名车手齐聚遂宁，上演了一场遂宁版的《速度与激情》。
2: 在遂宁灵泉景区的盘山赛道上，60辆赛车依次单发驶出，引擎轰鸣响彻山谷。本次环山赛道总长7.8公里，起点设置于灵泉景区，沿东山环线，终至云林新村。参赛车手将在连续弯道、山道、直道等复杂路况下开展竞技比拼。今天进行练习赛、排位赛和预赛。27号，6大组别将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3: 这是我第二次来遂宁，这一次我希望我和车能够安全完赛，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4: 我今年第一次来到遂宁，可以发现遂宁比赛的这个挑战性更高，然后路面会更窄一点。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挑战性赛道更好玩一点。
5: 今年是我们的第3年在遂宁的登山赛，我们不但为车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安全保障，做出了真空距离之外，我们其实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地方的一些文化特色的体验内容，夜游涪江，参观咱们的宋祠的这个博物馆。
2: 赛事期间，观众还可凭票同步观赛山路登山赛与场地越野赛，直观感受泥地竞速、腾空飞坡等汽车运动项目的竞技特色。而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地体验赛车文化，遂宁市体育中心和通济大桥还设置了免费的变装打卡区。
1: 看我这身已经安排上了，这个赛车手服一上身啊，我就发现它非常的紧。那据了解呢，它是为了降低风阻和安全防护。那现场还有专业的摄影师为我们出片，已经狠狠期待住了。走，我们去拍摄一下。
2: 除此之外，专业赛车与改装车静态展览、汽车音乐节、潮流集市等赛事配套活动也在遂宁全程同步展开，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6: 我本身就很喜欢赛车，然后正好就跟着我的爸爸来看赛车比赛，这次看到赛车是我之前很少，还有跑车形式的拉力赛车，来遂宁看到这么酷的赛车我很开心。
7: I arrived last night.
8: 我昨晚到的遂宁，这座城市看起来很有趣，我们昨晚吃了烧烤，非常棒，我喜欢辣的食物。
9: 这次活动我们将国家级专业汽车赛事、省级传统中秋文化活动与潮流音乐业态有机结合，实现了传统佳节氛围与现代潮流赛事的创新碰撞。
0: 月饼是中秋节必备的仪式感之一，如今各色月饼琳琅满目，但你吃过油纸月饼吗？这几天呢，成都有一家小店冲上热搜，他家限时供应的油纸月饼4元一封，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
10: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华阳正大街的这家小店，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4元一封的油纸月饼。哦，冰橘、玫瑰、桂花，这边是什么？椒盐麻饼。
11: 一直在这儿买东西，可能有10-20年了，20多年。
12: 从我们爷爷他们来北就开始买这个了。
13: 现在月饼只有买月饼跟麻饼噻，平时我们是来买鸡蛋糕的。
10: 那就带点月饼回去了，不得白跑一趟。
13: 对呀。我还是来买麻饼。
10: 那我刚才有看到老板放在那个柜台旁边的，你看一排一排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玫瑰糕、鸡蛋酥啊，各种什么小米酥，这些都是他要做的这个糕点的类型。但是呢，在中秋这段时间呢，这些糕点都来不及做了，要给大家做足量的这个月饼。刚才大姐拿着说，哎，浸油的，真的摸一下这油纸月饼
14: 是油的，是吧？
10: 油的，油的，就菜油做的。老板提醒我们说，拜拜，中秋节快乐。
15: 椒盐的，桂花的，玫瑰的。
10: 哦，您就推荐这三种味道是吗？
15: 对，
10: 就这样，11封月饼总价是48元。老板张重新今年75岁了，他说每年月饼上架周期半个月左右，通常中秋节过完就不再制作。4元一封，2只月饼，白底红字的包装纸上进出油渍，头天做，第二天卖，有多少卖多少，卖的就是一个新鲜。很多到现场排队购买的市民都是这里的老顾客，有从小吃到大的，有自己爱吃还给儿女孙辈购买的。仿佛大家买的不仅仅是吃进嘴的月饼，还是自己儿时的青春记忆。
16: 各带5封回去，
10: 是买回去给家里人一起吃的。
16: 哎，对对对，这因为它是现做的，然后好像没什么科技。

0: 现在买的月饼，老板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来给我们封。哎，好有仪式感，看到没有？
1: 浆糊面粉烤的。哦，
0: 哇，好古早的感觉，好怀旧。两边都是青青的这种焦黄，哎，哇，好香啊，好酥啊，朋友们，你听到那种刷刷刷的声音了没？你看，完全可以说就是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外壳。说这个冰橘就是用橘皮。进嘴就是那种酥脆的感觉，然后呢，它又是那种软软的 QQ 的，那个味道还蛮特别的，香香的。咱家这个的饼糕点做了多少年了？
1: 从我爷手里面做的，1897年。
0: 1897年，100多年前了。
1: 100多年前。
0: 感谢老板给我们拿出来了他母亲就是年轻时候摆摊的这个照片啊，非常有这个怀旧复古的味道啊。
1: 每天人手少的嘛，只有2个人在做，关键把酥抓好。酥油外加面，等于是2层的嘛。
0: 老式的烤炉啊，你看这其实也是对他们这个进行了一个报道。
2: 现在改良了是吧？
1: 改良用的烤箱，还有我两个侄女，对我30多年。
0: 哦，侄女和你一起做。小店陈列简简单单，每天早上8点开门，糕点卖完就闭店，不线上销售，不外送。所以想吃这口老味道的朋友们，只能亲自前往华阳正大街。今年的月饼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还没吃到的只能明年再会，而其他各色糕点也将如期恢复制作销售。
3: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生动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日前，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亮相。该展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本届展会共有59个国家、317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有200家。
5: 为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3: 中秋至，月色浓，素有清风雅雨、建昌月美誉的凉山西昌建昌古城灯火璀璨，热闹全开。中秋小长假期间，猜灯谜、嫦娥巡游、古风诗会、非遗戏曲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百年古街完美碰撞。
6: 这个中秋佳节，一起来凉山西昌建昌古城体验传统的民俗活动吧。
7: 每年的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当当猜灯谜，这个是我的拿手强项，我把这些全部给猜完。
8: 都在宇宙中，离我们很远，数也数不清，晚上满天星，天体，
7: 那不就是星星吗？星球？
9: 我觉得不是。
10: 你不是拿手好戏吗？
7: 就是星球。是第一次来我们建昌古城过中秋吗？
11: 对，
7: 感觉怎么样啊？
11: 很热闹，还有晚上的灯光秀很好看。期待的话就是美食、烧烤。
12: 以前中秋节的话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嘛，然后这个中秋我来建昌古城这边还是体验到了很多氛围，比如说猜灯谜呀、诗人诗会呀，是非常非常有节日的氛围的。
13: 刚刚才到这里，觉得外面那个门特别特别的壮观，然后一进来又看到在唱戏，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再加上今天月亮也特别的圆，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嘛。

0: 哦，这个建上古城古色古色的建筑，就是搭配今天的月亮，真的很有特点，
1: 感觉特别好，氛围很好。
2: 来，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2: 就是今天刚好是中秋节，月亮那么圆，刚好呢，我们在看这个诗会，我们说三句和月亮有关，或者是和中秋有关的诗句，来展示。
1: 我已经忘记了。
3: 我就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行，再上一个，举头
0: 遥
3: 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2: 好，然后再来一个。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月图。
2: 啊，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蹭蹭。这两天我们建昌古城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那首先呢有我们的诗会、猜灯谜的活动，以及我们嫦娥的巡游。那晚上呢也联合到我们戏曲家协会，安排了戏曲表演以及民俗的一些表演，就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和我们凉山的市民朋友能够到我们建昌古城来感受到咱们中秋的传统文化，也能体会到我们凉山的民族风情。
4: 近日，达州市大竹县火热开启“鱼来暑往大美竹乡”2026年庆中秋迎国庆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文脉传承、资竹长乐、惠购有奖为核心，将文化展演、全民诵读、好物市集深度融合，以文聚客、以旅兴商，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的同时，持续点燃城乡消费活力。灯火璀璨的活动现场，歌声婉转，书香萦绕，烟火升腾，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让现场游客沉浸式尽享双节乐趣。精彩的视听盛宴之外，活动还巧妙串联起文旅与消费场景。
0: 现场不仅有精彩的诗朗诵和歌舞表演，大家逛累了还可以来到一旁的好物市集，在这里各类大竹特色小吃、本地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可以一边欣赏文艺节目，一边品尝地道风味，挑选本土好物，实现文化体验和消费购物一站式打卡。
4: 本次活动重点打造资竹长乐、惠购有奖、非常6+1大竹好物市集，创新采用线下展销、直播带货、惠民让利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搭建产销对接新平台，源源不断的人流转化为实打实的销量，让本土商户尽享节日红利。
5: 感谢我们这次鱼来竹往大美竹乡百姓大舞台这个活动，让我们这次来到这儿摆展不到2个小时都卖了2000多块钱了，真的超级棒。
6: 活动为期3天，预计吸引群众8万余人次，有望带动现场消费超200万元，激活夜间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擦亮鱼来暑往大美竹乡文旅品牌，以文化流量撬动消费增量，以旅游热度提升服务温度。
4: 一场节庆活动激活一城消费活力，此次双节系列活动成功实现文化引流、旅游聚气、消费增收的良性循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盘活县域夜间经济、市井经济，为当地商贸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中秋假期，资阳也以一场场全民共享的文体盛宴，让传统佳节焕发时代活力。在资阳高新区，近20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雁南湖公园，以环湖奔跑欢庆中秋。8.5公里竞速与4公里欢乐跑双线并行，兼顾竞技与休闲，引得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竞相参与。
7: 重庆过来的，今天也是跑了第一，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8: 我知道，今天我们一家人参加我们资阳的那个环湖的健康跑，这个过程肯定是累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家人相互鼓励嘛，然后最终都坚持了下来。
4: 同样以运动活力迎接双节的还有资阳市安岳县。中秋当天，2026年安岳徒步健身活动启动，近5000名市民以徒步、慢跑等方式绘就朝气蓬勃的城市奋进图景。
9: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既展现了我们安中排球队的风采，徒步走还让我们锻炼了身体。
10: 这次活动举办得很好，今天很开心，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4: 夜幕降临，资阳市雁江区月满中秋诗韵雁江，万人赏月送中秋诗月会如约而至。

0: 诗词歌赋走出书本，融入市井烟火，解锁传统佳节新玩法。
1: 今天带到娃娃过来，感受了一下那个国庆中秋的氛围。娃娃也很高兴，很闹热。娃娃的第一个中秋国庆，觉得能够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很高兴。
2: 我是从眉山来的，然后今年中秋节的话呢，就在资阳过了。资阳这边嘛，中秋节的活动也是弄得特别的热闹，还有包括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0: 传统白酒文化如何与民俗艺术空间碰撞出不一样的节日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雅集给市民带来哪些感受呢？我们去看一看。
3: 9月25号，月圆人相聚，茅台庆中秋。贵州茅台四川省区中秋文化与民俗雅集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举行。活动设置品牌理念区、祈福区、酒品展示区、舞台区及游戏打卡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4: 我和家人一起来的，写了祈福牌，然后还去看了表演。中秋氛围呢是非常的浓厚，然后还去了解了茅台的勾条工艺，非常有意思。
3: 活动现场，游客可领取祈福牌，写下心愿，悬挂至祈福树上，还可持通关文牒体验茅台工艺主题游戏，在游玩中了解茅台制曲、勾条等酿造工序。舞台上，古筝独奏、古典舞、川剧变脸、喷火等演绎轮番登场，将持续至晚间，为节日增色。
5: 这次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把茅台酿造工艺转化为可玩可感的互动体验，同时通过 ESG 工业展示区传递品牌的责任理念，让市民在参与中接近茅台，了解茅台。
0: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来。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雅安，看昔日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的险途，如何变身发展通途。
1: 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推出多样化活动，带动假日文旅消费。
0: 双节消费高峰到来，记者带你逛逛各地出现了哪些新的网红消费场景，看四川如何打造西部零售创新发展的标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雅安是红军长征在四川留下重要足迹的地方。91年前，红军在这里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突破一道道天险。今天，夹金山隧道穿山而过，雅西高速跨越崇山峡谷，新的高速路网还在不断延伸。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雅安，看昔日长征险途如何变身发展通途。
1: 从征途看通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90多年前，红军用双脚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翻山，因为就在这座大山的腹地，一条隧道已经穿山而过。
2: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进入雅安保兴，战士们穿着单衣草鞋，顶风冒雪，翻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后来夹金山有了盘山公路，但急弯陡坡密布，冬季封山是常态。直到去年10月1日，国道351线夹金山隧道试通车，沿线群众多年来看天出行的历史由此改变。
3: 这一年我来来回回跑了很多次，最大的感受就是方便踏实了。以前跑一趟要提前预算时间看天气，现在想过去基本上随时都可以走。
4: 这是一条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绿色生态旅游之路，更是一条服务沿线13万战汉群众的乡村振兴致富之路。
2: 从翻山到穿山，改变的是出行方式，背后却是又一次向天险发起挑战。
5: 包含高海拔的施工环境，不但人员会出现高反，我们的机械设备也会出现高反，存在高地应力、涌水突泥、软岩大变形等各种不良地质发育的限制。
2: 今天即将满周岁的夹金山隧道已经成为了一条串联网红公路、网红乡村的文旅新通道。在隧道雅安端最美观景台，达瓦更扎云海翻涌，日出群山。穿过隧道来到小金端，蜿蜒于雪山峡谷之间的李小路被往

0: 友捧成了四川版的独库公路，越来越多人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感受今天祖国的山河壮阔。
1: 我们修建了这条李小路，你们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山川、森林、河谷这些高原特有的景观，也可以在路线中看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
0: 穿山越险在雅安并不只有夹金山，一路向南，雅西高速同样在群山之间寻找出路。在雅安石棉安顺厂，红军曾在这里打响了强渡大渡河战役，而30多公里外，筑路人则同样以攻坚精神造就了雅西高速干海子特大桥和双螺旋隧道这个超级工程。
2: 你看那个位置就是进隧道了之后，它就在山里面你旋一旋旋出来，旋出来了之后，它就是桥隧相接形成一个环，第一个环里面它就这个桥就是干海子大桥，是我们整个内栏控制性工程之一。
0: 今天全长约240公里的雅西高速，用一座座桥、一条条隧道，把曾经彼此阻隔的山河连接起来。汉源甜樱桃、花椒、石棉枇杷、黄果干畅销全国。曾经的长征路正在与新时代的发展路跨越时空交汇相连，中央红军途经的银津、天泉、庐山，正在建设的琼卢营高速将串联三地。在红四方面军当年鏖战百丈关的名山，成雅高速扩容工程正加速推进建设。
3: 项目建成后，主线通行能力将提升约50%，有效缓解主线拥堵，提升川藏川滇大通道通信效率。同时，庐山支线也将结束庐山不通高速的历史。
0: 从翻雪山到穿雪山，从天险南岳到高速动脉，91年前一支队伍在这里告诉世界，没有翻不过的山。今天，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继续给出答案：山再高，路也要向前。
4: 从长征路到今天的发展通途，四川交通建设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我们还要继续以这种攻坚克难的精神，让更多天险变通途，进一步打通发展堵点，让交通运输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
5: 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推出民俗市集、戏曲展演、古城夜游等多样化活动，丰富游客的团圆时光，带动假日文旅消费。
6: 在绵阳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的青运小镇，全新升级的盛唐市集热闹开市，游客们漫步期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逛主题乐园体验传统民俗成为不少家庭中秋出游的选择。绵阳方特开启双节家国同欢主题活动，国风街头喜剧、盛唐雅集沉浸式互动、主题演绎与烟花秀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这份体验民俗、乐享假日的热情也延伸到了美食与非遗交织的消费现场。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绵阳主题活动以调源美食、传统非遗等特色资源吸引游客逛展品尝、体验选购，首日吸引游客3.1万人次，带动现场消费280余万元。
8: 通过文旅加节日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聚人气、旺商气、促消费，持续丰富假日经济供给。
7: 非遗融入假日也走进游客的购物清单。在成都武侯祠，潮玩武侯济南庙集非遗生活市集热闹开市，非遗美食、传统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驻足挑选，逛一逛，尝一尝，再挑上几件心仪的物件，把传统文化的韵味带回家。
9: 看到了很多非遗的饰品和一些乐器，然后我也买了很多，把它们带回去，想要与家里人分享，把这份属于民族的记忆给传承下去。
7: 传统文化也为群众的团圆时光添上一份戏韵。在延亭县齐博广场，中国戏曲周绵阳分会场惠民演出精彩上演，滚灯、蓝马等川剧节目轮番登场，让群众在家门口过足戏瘾。南充阆中古城推出嫦娥玉兔国风巡游、古街夜游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夜宿古城，在街巷间赏夜景、品美食。
10: 我们一家人从晚上慢慢逛、慢慢体验、感受这样一所古城独特的夜间魅力。
7: 夜幕降临，

0: 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在自贡自流井老街，飞天秀、汉服巡游、河灯、皮影等民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合家游玩，中秋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七厅晚风夜间市集正式开街，67个经营摊位入驻，为市民游客增添休闲消费好去处。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上演月亮上写诗中秋主题光影秀，古诗词和市民原创诗文次第亮相，与草地音乐会、市集共同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1: 晚间我们以天府双塔为对景，配套市集和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的参与，已经成为激活夜间文旅场景的一个文商旅融合的新业态。
0: 从白天的民俗体验到夜晚的古街漫游，传统文化融入团圆时光，一处处可游可赏可参与的文化场景，让大家品味中秋韵味，感受安逸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前两日，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905.4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005万元。
2: 零售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四川立足消费市场基础，正从形态、空间、供应链条等全方位进行系统性重塑。随着双节消费高峰的到来，市场活力正加速释放。
3: 中秋假期第一天，成都 COSMO 即迎来消费热潮，三大潮玩展集中亮相，各类体验活动接续上演。特别是当天开幕的一家快闪店，几乎把全成都这一 IP 的爱好者聚集到了这里。
4: 这是第一次来到 COSMO， 因为这里呢最近在举办这个米飞展，平时也会因为就是特别喜欢的 IP 的话会去逛一个商场。
5: 对，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那种潮牌店嘛，就是经常在这边逛买衣服啊，还有就是他会开一些快闪。
3: COSMO 的前身是建成于2007年的上浦财富中心，受商圈迭代影响，老旧综合体业态老化，品牌同质化，项目空置率一度超过50%。2022年底，经过更新改造，项目转型策展型商业体，空间按照体验区与商业区6:4布局，打造集展览、快闪、社交、零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潮流空间。
6: 基于我们丰富的品牌的产品为基础，然后引入了不同的策展内容，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通过我们不同的场景打造，包括一些文化社群的内容，然后将所有跟时尚、青年文化、潮流相关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3: 目前 COSMO 年轻客群占比超过80%，验证了青年磁场定位与内容策展策略的精准性。一边是城市商业空间的迭代重塑，另一边数字技术正在打通零售供应链的堵点。在遂宁西部云仓，每天数百单日用商品从这里发往全市400余家商超，偌大的黑灯仓库里，智能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在20万件货品当中精准拣选出库，常规订单10分钟内便可完成出库。即使是双节供应高峰，这套数字化仓配体系依旧高效运转，有力保障终端商超货源稳定，将合作商超缺货率控制在2%以内。
7: 一个超市你可能有几十家供应商，那我现在话是一体化平台，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你可以买到所有的货，如果是加急单的话就是2-3个小时就能送到。
3: 依托全链路数字物流管理系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门店销售数据，智能识别热销与滞销商品，对临期货品提前预警，自动生成补货清单，实现门店一键下单补货，构建起经销商发货、云仓快速配送的良性供应链循环。数字赋能也正在让传统历史街区焕发新活力，绵阳涪城区绵州记忆街区落地智慧灯杆、智能座椅等硬件配套，上线数字绵州线上平台，集成 VR 导览、活动发布、线上交易等多项功能，让许多第一次前来的游客有了不同的消费体验。
8: 特别是这个数字绵州小程序，街区大多数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或者是促销信息，都可以查到。我们可以在线下单，我们可以线下黑销，然后或者是送货上门，都很方便的。
3: 目前平台入驻商户500家，累计订单3.53万单，交易额突破600万元。平台还为商家提供占道审批、设施报修等数字化政务服务，实现街区治理与商业运营一体推进。
9: 未来，

0: 我们将以文化赋能加智慧运营加业态融合的模式，利用 AI 和元宇宙应用，将棉州记忆打造成线上线下一体、科技感与烟火气兼具的智慧零售商圈。
1: 从城市存量商业更新到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再到历史街区智慧化改造，多点开花的创新实践正是四川零售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成都、绵阳、自贡、南充四个城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四川是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京东茂、 COSMO、 绵州记忆、华商国际城四个案例入选全国34个典型案例。
2: 我们将出台四川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战略，立足四川人口规模、产业基础与城乡实际，全力打造西部零售创新发展标杆。
3: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支持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打造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通过强化科技赋能、坐实精深加工，甘孜阿坝两地富民产业不断壮大，乡村全面振兴正加速推进。
1: 金秋时节，川西高原青稞飘香。在甘孜州卢霍县冲古乡的阿都共富农场里，万亩青稞进入了成熟收获期。依托当地创新搭建起种养循环产业链，今年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4: 这个种养循环的模式是秸秆要喂牛，牛粪继续还田，田肥达到增产的这个一个效果。亩产现在基本可以达到500斤以上，每亩收益提升起码在2000块。
1: 而与收割同步十几公里外，县城黑青稞产业园内则机器轰鸣，青稞精深加工线上各类青稞食品就地被生产了出来。
5: 研发出像酥性、韧性、压缩这一块，还有糕点、冷糕点、热糕点都能生产。
1: 从田间地头到超市货架，离不开技术平台市场的全方位赋能。在成都锦江区对口支援下，如今这个高原小城也有了重产销完整产业链。
6: 我们搭建平台，引进省农科院等技术资源，帮扶企业研究开发青稞精深加工产品，对接成都技术资源升级生产线，日产从500公斤提升至8吨，建立锦江商圈进入连锁商超，让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通过帮扶，让更多现代农业技术走入高原山区，不仅仅是在甘孜。这两天，一场科技小院线下科普培训活动正在阿坝州红原县开展。活动采用藏汉双语视频宣讲、现场实操讲解的方式，让科研资源下沉落地。
7: 科技小院是我们科协科技助农科普回农的重要阵地。依托科技校园，我们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活动，把高原药材种植、牦牛养殖等食用技术送到农牧民身边。
1: 聚焦高原农牧产业升级，一年多来，甘孜襄城县、甘孜县、阿坝汶川县以科技小院为载体，把苹果种植专家、牦牛养殖专家请到生产一线，科研成果、专业技术实现了精准滴灌。而根据相关规划，十五五末，四川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力争提高到70%。未来，更多科技特派团将下沉涉藏州县，做大高原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8: 我们始终把科技赋能作为农业畜牧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不断在助力数字化畜牧平台搭建、品种改良、中章药材发展等方面下功夫。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借助全省科技政策，让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9: 金秋时节，一些四川高校学生的饭卡上又悄悄多了一笔钱，无需申请精准识别，这正是四川正在开展的隐形资助。这一善意的举动也再次温暖了同学们。
10: 这段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一些同学发现了一个小惊喜，饭卡里的余额变了，最多的增加了800元。
11: 我打算给我的饭卡里面充一点生活费，结果发现它突然之间多出了640块钱。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某个同学充错了，然后一看明细，发现是我们学校的城乡补助。
10: 这种帮助你但不打扰你的资助方式，在四川高校已坚持了6年，背后依托的是大数据的精准分析。每学期，成都中医药大学会提取学生3个月食堂消费数据作为初筛依据。
12: 综合研

0: 研判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包括过往受助的情况，再根据班级、学院、学校多维交叉核验。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沉香火石补助项目资助标准从最初每学期360元逐步上调到最高800元，以默默守护2000余名学子的一餐一饭。
2: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延伸帮扶式链条，实施了款冬、冬医补助、回乡、寒假、路费资助等中药文化特色鲜明的资助项目，实现了精准的识别、无声的帮助、温情的护航。
1: 成都理工大学也推出了免申请无感知的隐形资助机制，依托校园一卡通消费大数据，以学生月均在校就餐频次、午间就餐次数为核心参考，并分年级划定消费预警线，识别困难学生。
3: 我们针对需要帮助的学生的话，没有设定这个名额限制，只要他们是低于我们的预警线，我们都会给予他们一定的伙食补助。
1: 为防止大数据偶尔误判，成都理工大学还建立了部门联动筛查、学院复核双重核验流程，在不公开学生信息的前提下，分别给予困难学生每学期600元或1200元两档补助。
4: 孕妇暖阳隐形资助项目年度资助的金额超过22万元，学校还同步开展了励志成长系列的育人活动20余场，让我们的资助工作有精度、有深度。
1: 在饭卡间流动的暖意也被许多受助学生悄悄记在心里，他们通过参加帮其他困难学生提升学业成绩等，将爱心进行传递。
5: 我希望能够将这份善意一直传递下去。学校的资助不仅是一份经济上的帮扶，更是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从而反馈给他人。
1: 目前四川已有24所高校实施隐形资助，全省累计发放隐形资助资金1827.38万元，惠及学生3.3万人次。
6: 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7: 近日，四川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制定了我省的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土地要素保障等方面的目标，包括我省将基本建立以盘活存量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政策体系，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取得重大进展，预期新发现大中型战略性矿产资源矿产地10处以上等。近日，四川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50000人，残疾人康复辅具适配覆盖率超90%，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不低于97%，困难残疾人补贴做到应保尽保，将推进科技助残，完善城乡无障碍设施，持续深化残疾人服务川渝通办。近日，资阳市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将以数字化、融合化、品牌化为方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补短强弱，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到2028年，资阳力争服务业增加值达720亿元以上。
1: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二期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跟随四川足球名宿邹佑根和方言达人江毅，回味从甲 A 到川超一声雄起四川人的足球热情，探寻四川人能拼也会耍的生活态度。
6: 皎皎明月，夜色融融，月到中秋分外明，巴蜀大地月色与灯火相融，满城灯火琉璃璀璨，月华流转照人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感受中秋夜游盛景。

晚上好，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这个中秋假期我国南方还有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目前冷空气正在由北向南铺展，北方冷空气愈发活跃，冷暖气流在华西至黄淮一带交汇，形成跨越千里的降雨带。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将开始持续多雨的状态，东北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从29号开始到10月初，冷空气实力还会显著增强，届时气温将会创下立秋后的新低。以成都为例，三天最高气温依次为29度、28度、26度，午后体感偏热。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最低气温将降至一字开头。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达州局地有中到大雨，阿坝州北部、东部和甘孜州西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和华西地区多云见晴。成都多云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攀枝花晴，22到34度。泸州阴转晴，24到29度。德阳阵雨，21到26度。绵阳阵雨，22到26度。广元阵雨，20到27度。遂宁阴转阵雨，23到27度。内江阴转多云，23到28度。乐山阴转阵雨，22到29度。南充阵雨，22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安阵雨，23到27度。达州阵雨，22到27度。巴中阵雨，21到27度。雅安阵雨，21到28度。眉山阴转阵雨，22到28度。资阳阴转阵雨，23到28度。马尔康多云，9到30度。康定阴转多云，13到26度。西昌多云，20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1到25度。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

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

0: 本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

0: 及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绘画、古琴和颂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

0: 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城下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式为主，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4: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1: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0: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 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0: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9: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5: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腿留点痕，能对领跑朝阳突破。别把别人给我自己拿呗。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2: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3: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2: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13: 你是什么意思？
12: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

0: 出了问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先压着。
1: 怎么了？
2: 老公。
1: 怎么了？
2: 老公，你看。
1: 什么呀？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什么呀？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2: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是吗？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
1: 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2: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1: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是保教，到现在还这样。
2: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你看啊，这种事情
2: 我冷静一下。
1: 没有家里里，好吗？
2: 我真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能往家里了？
1: 等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2: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1: 等会儿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2: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完电话呢？
1: 冷静。
2: 以后，
1: 卖家，
2: 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啊，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0: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2: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1: 我现在不去。
0: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0: 好，
2: 等一下，高总。
0: 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
2: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1: 我不上综艺，
2: 毕竟他的身份。
1: 我看我妈妈，我要去。
0: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来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哎呀，我把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庭广众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卖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啊，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1: 不要。
0: 你选择。
2: 那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0: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现在去
2: 买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1: 我没有办法。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有什么指示何局？
1: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我也是刚刚听说。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
1: 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2: 是啊，没错。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
1: 是比较棘手了。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2: 何局啊，咱们俩正式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1: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2: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
1: 有您在，
2: 胜算更大。
1: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
2: 希望一会儿一起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10分钟以后我们都下去。
1: 好。来这快2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
2: 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1: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2: 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你是怀疑我们？
2: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
1: 该怎么处理啊？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3: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

0: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好，我知道了啊。
1: 何局。
3: 何队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我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0: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是这样，需要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2: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这是太冤枉了。
3: 罗朗，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这个宋涛是何云一手提起来的。
4: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3: 京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 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有证据吗？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 说不清楚啊，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4: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吗？

0: 没想到，辞退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1: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2: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3: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4: 看到了。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你让我送送他吧。
1: 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
0: 行。
1: 你那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行了，我明白了。你那个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好好陪马哥。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我跟盛姐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排场，随了他吧。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 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
2: 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3: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
3: 哦。
2: 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
1: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哦，我是好好嫌疑人，是吧？也对，我是好好嫌疑人，是吧？
0: 那这个我能信你吗，李长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的电影。欢迎你参加马帅这次会议。

0: 程阳，这一次耍我是真的厉害。
1: 你要跟着我，
2: 你别跟我玩。
0: 大帅，你躲在这儿。
1: 没用。
0: 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程阳。
1: 我有时候在想。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都靠你呢。一会儿武师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何组长，
1: 哟，
0: 你也来了。
1: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小组的组长何勇。
1: 马夫人，接下来。

0: 李总，李总，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好嘞。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
1: 节哀，哎哎哎。
4: 这么好，
1: 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5: 谁呀？方局长。
1: 哎，高总。
5: 马夫人。
1: 啊，对对，
5: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公安厅扫黑除
3: 何组长是吧？
1: 啊，对。
3: 不，你知道我？
5: 我见到这人，
3: 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是吧？
1: 啊，
3: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高明。
3: 哦，久仰久仰。
5: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早黑除恶义不容辞。
3: 客气。
2: 李总。
1: 哎，
2: 让大家入座吧。
5: 啊，对对对对，
2: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1: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2: 有什么事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1: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儿。
1: 嗯。
2: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1: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礼节性的送马哥一程。
6: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7: 请各位来宾。

是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你们兴帅集团能凑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
1: 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2: 与我们的亲人、朋友、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
0: 我就要钱，谁让我就安全了？到底是谁？我没一会儿不值钱。媳妇儿重要。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 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

0: 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1: 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2: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3: 李成阳跟着马帅十年，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

0: 肌肉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不爱我。
1: 爱无缺。
0: 哇！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4: 何爵，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督检的检材吗？
3: 我想听你分析。
4: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拿错了要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我的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胸部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全队撇过，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那个不是。哎，干什么呀？
5: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4: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5: 你就是绑架我！
4: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福签。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0: 你来块洗过啥的呗？不是，啊？伯哥，到了啊！这么快就到了呀？这来得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1: 伯哥，赶紧让我下来，跟我一起同舟欢呼啊！
0: 不是伯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着，伯哥，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伯哥。
1: 哎，等等。
2: 还有过去吧。何队，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哎。
3: 局长啊，不就是见个面吗？又不是见本的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还有心情调侃我。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
2: 处境？什么处境？啊？

0: 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啊？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啊？
0: 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但是我可以解释啊。
1: 解释？解释清楚了，高明远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啊？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看就算了啊。
0: 哎，你看，这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呢，聊聊啊，聊聊事儿嘛。

0: 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颐和新村，但是新世界现在的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颐和新村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
1: 那他都搞不定的事儿，我还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炸呀！<笑>炸，你就知道炸。那你说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
0: 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
0: 李丽娟。 我们把他的股份买回来，再给高明远。新社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统资本的，这是要办成吗？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1: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0: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呀？我一个局长哪来的钱？
2: 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
0: 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了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行了吗？
2: 行了吗？你无私奉献，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 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等要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你。咱把颐和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1: 多少钱？
0: 现金你有吗？现在就剩下现金了，可不是小数，2亿。两亿。有。你这个太，你到底真有假有啊？
1: 我真有。
0: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得今天这个田地。
1: 董区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 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0: 我相信你，我去跟李丽君，你让她把合同签了。
1: 放心吧。有钱。

绿藤市看守所齐达利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达利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达利一人独自枉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珏，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督检的检材吗？
0: 我想听你分析。
1: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拿错了要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检材，目的就是掩盖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0: 同意。
2: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一个买家，有个老板想直接收购您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嫂子，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知道，全是我的错。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嫂子，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我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0: 说什么？怎么了？
1: 大嫂丢了。
0: 喂，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掉头！
2: 喂，哎，叫人，这边有事儿了，有多少叫多少。
3: 猴子，这回糖醋蒜给变好了。
4: 哥，嫂子来了。
5: 哟，嫂子来了。
6: 哎呀，您快点。
7: 你谁呀？
6: 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
7: 不记得了。
6: 也难免一面之缘。
7: 董区长呢？
6: 他一直刚才还在呢，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先走了。
7: 走了？啊。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6: 别呀，嫂子，那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我给董区长打一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
7: 董耀，你怎么走了？
8: 哦，嫂子，是这样，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区委有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必须得去。这样吧，嫂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咱们就改天。
6: 对，改天也行。
8: 不过这么快的变现机会可不多呀。
7: 我知道了。
6: 那我挂了啊，您请。
7: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我是要现金。
6: 啊，说。
7: 钱呢？
6: 钱在呢。哎，嫂子，你还没吃饭呢吧？快把火锅点上。
4: 哎，行，罗哥。哎，
7: 不必了不必了，我又不是来吃饭的，直接聊股份的事儿吧。
6: 没听嫂子说话吗？
5: 不吃饭了，撤走啊。
4: 好嘞，哥。
6: 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现金
7: 都在这儿了吗？
5: 都在这儿了，一个亿呀！
7: 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
6: 说了，一个亿啊。
7: 两个亿！
6: 哎呀，我的亲嫂子，你，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
7: 陈建波啊。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6: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您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7: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5: 您明白吗？
7: 你要干什么呀？
6: 我没要干什么呀，我就是给您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完了，彻底丢了。去吧。OK。走了。

0: 你就憋死了，你看
1: 这死了一地，你死累了吧？
0: 我觉着，
2: 哎呦，
0: 差不多，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撕的。
3: 妈的
0: 啊！
2: 嫂子你没事吧？手不疼哈？
3: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2: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那个不是。
4: 哎，
2: 干什么呀？
4: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2: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4: 你就是绑架我！
2: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这是？
4: 那你放我走啊！
2: 说在正题上了。您等，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4: 我要是不签呢？
2: 那您要是不签，那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5: 哎，干嘛呀你？
3: 别藏住，你穿帮得了啊！
5: 别藏住，
2: 干什么呢？不许无礼！嫂子，那个。想明白了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3: 放心吧，老刘哥，老刘哥，
0: 走吧，
3: 哥。嫂子，你工作签了都中了，是啥人都没有了。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长话短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我必须得找到她，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4: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3: 咱俩起码还有钱了呗。
4: 出去，出去。干嘛？我要上厕所。
0: 钱了再上。
4: 你出去！
0: 你别没完没了！我
4: 出去。
3: 哎，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能选择陪你上个厕所。
0: 行了，
4: 出去！哎，你也出去。
11: 嫂子，要不您再。看看，
0: 嫂子，我真是服你。哎呀，你太能熬了。哎，我求求你了，你吧，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3: 嫂子，你走前路吧。

嫂子，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嫂子，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都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可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了？

赵总，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您。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

0: 程阳。
1: 对。
0: 对不起啊，之前的事儿不提了，以后公司的事儿我都听你的。
2: 赵总，
3: 马帅杀人，你还有什么事儿能告诉我？
0: 他就说，杀了之后就地埋了。

0: 村里了。
1: 哪个村？
0: 那他没说，他那天喝得太大了，再没说别的。
1: 杀的是谁啊？
0: 也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

0: 那我先去忙了。
1: 那我顾好孩子，
0: 你好好休息。

0: 哎，
1: 山羊叔叔你怎么来了？
2: 山羊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陪我玩。
0: 叔叔今天不能来吧？叔叔今天有事儿呢。
3: 季雅，怎么又缠着山羊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赶紧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好，
1: 拜拜。
2: 拜拜，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1: 好的。
2: 好的。哎哎，来！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4: 知道。
2: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4: 李总，没有下次。
0: 时间过得快，
2: 我想。

0: 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是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别说话。
1: 好嘞，董局长。

0: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高先生，你可来了，你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明白明白，你不是号称绿藤炮王吗？我成全你。
1: 哎，没有我，哎，高先生，您，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那么，高先生，哎，李先。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啊？
5: 喝酒的误事儿，
4: 十四牧羊的养你这么个东西，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也不许去，
5: 明白？
4: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5: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6: 这家伙进洞了，在这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
7: 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4: 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
8: 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4: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8: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4: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
9: 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
10: 你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5: 你脑袋有病吗？这是你们开发的吗？还不管，给我揍你啊！
11: 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

1: 王师傅，您先回去吧，我自己开车出去趟。
2: 行。

0: 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
1: 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腾 AT 二七二
0: 五。哎，老三，有个车叫腾 AT 二七二九，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收，去老季家喝点。
5: 师傅，停车。
6: 你这个样，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7: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6: 我为什么要杀他？
7: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啊，嗯，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6: 这是高明远，这是我。
8: 不对，怎么着？有事儿？
9: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社。
7: 你们在后面行吗？
10: 没问题，队长。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8: 受伤了？
10: 没事，小问题。
9: 辛苦了。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11: 陈建波失踪了，
8: 是杜道佐，
11: 看着不像。
8: 告诉保定，不惜代价找到他。来，我不想再见到他。
12: 你是李生瑶吗？
13: 啊，我是。
12: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

0: 放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大家好，这里是锦绣天府，我是于丹。四川话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安逸，一个是雄奇，这都已经成四川的标签了。我们外地人呀，有时候觉得这是正反义，一个慢一个快，但其实也有人证明了，这不过就是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能雄起，后半生才有资格安逸啊。这就像是中国的诗派田园跟边塞，有这样一个人，30年前他在成都体育中心跟40000人一起喊雄起。这个人是大名鼎鼎全兴队的常青树，当时他还是那个少年灵猫。而30年后，他站在川超的边线上，他平时这些队员不过就是散落在市井里安逸的人，白天上完班，晚上一起来踢球的时候，安逸的人又一起喊雄起了。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20岁那年，我踢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球。那场球下来以后，我浑身都在抖，不是怕，是从来不知道雄起这个词能量有这么大。
2: 1995年，我们是没有退路了，输了就降级，只有赢。比赛那天，场内场外都挤满了人，都来保卫成都。我上场的时候就一个想法，拼，最后终于赢了。从那天起，雄起这两个字在我这儿就不只是一句口号。从甲 A 到川超，从球员到教练，30年后，我其实还是想继续再跑下去。我是周有根。如今雄起这句口号也传到了川超赛场。四川足球界从不是一成不变，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而我也来到一个续写新的篇章。
1: 有人问我，你都50多岁了，还守在这块草皮上干啥子？你看这个草被人踩了一整天，第二天照样立起来。我们队啥子人都有，白天上班，晚上来球场，图啥子？图赢了能吼一嗓子雄起，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这个就是四川足球的魂。
3: 你看，80年的都还顶得在，必须20分钟、30分钟必须要熬下来。
2: 现在我带川超宜宾队，队里这些娃娃其实都很拼，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带他们去专业的球场上踢一场球，圆他们一个，也圆我自己的一个。输赢是暂时的，雄起是永远的，所以他们还不懂雄起啥意思，但已经在学着拼，学着摔倒再爬起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站在球场上，为自己为家乡喊出那一声。雄起不是我的专利，是所有四川人不服输的精神，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血性。
0: 我是一个足球迷，所以呢，我一直知道全兴队。看小片的时候，我真是心头一阵热血沸腾啊！1995年，万人齐喊雄起，20岁的邹有根在草坪上拼到浑身发抖。你看那个青涩的少年，那个时候他不是怕，而是他在那样一个地动山摇的呐喊声。

0: 生里面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能量。岁月真是杀猪刀，他显然已经不是那个灵猫了，但是他蹲在地上给队员画战术的时候，他还在雄起那两个字里活着。巴渝人本身就有雄起的基因，从华阳国志里面就曾经记载过，武王伐纣的时候，巴人冲锋前要跳一种战舞，锐气习武，战死为荣。这八个字多有力量啊！可以说这样战死为荣的底气就是一种血性跟勇敢，巴人骨子里是刚烈的。战国的时候，八国将近八万子为了保城池，用自己人头换楚国援兵，楚国出兵解围以后要这个城池，说将五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随自刎。楚王感其忠义，以上卿之礼葬了他的头颅，所以八国也以上卿之礼葬了他的身子。虽然他身首异处，但是这么刚烈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传奇传下来了。这是什么？这是四川人现在爱说的一个字，叫燃，燃到极致啊。其实看看现在的川超这支球队，你说他专业吗？他真的很业余，从初赛打到决赛，靠的什么？靠的不是技术，是一口燃起来的气。输赢是暂时的，雄起是永远的。看看川超，看看邹有根，这个人雄起的时候真燃，但是安逸的时候他也燃。他说煮面这件事儿跟踢球一样，面是活的，球也是活的，煮面也有燃面这一说。
1: 煮面和踢球其实是一样的，面是活的，球也是。水要沸，火要旺，就像踢球，拼得猛，收得住，调料下去整碗面就燃了，就像踢球，劲要往一处使。你看，燃就是希望。燃面讲究八分熟，留两分劲。踢球也一样，不能把力气全用在前面场，该拼的时候拼，该稳的时候稳。燃面的燃是码头工人扛大包时的那股劲儿。球场上的燃是燃到最后一秒钟都不塌下，这股劲儿可能我30年，现在就想把它继续传下去。如今燃已经成了整个城市的味道，宜宾这个地方从以前的水码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碗面就一直没有变。外边的人来宜宾，总跟他们说先吃完燃，吃完了你就回宜宾了。很多人问我宜宾有啥子，有姜，有酒，有美食，还有一群人像这碗面一样滚烫嫩气燃。来宜宾我请你吃燃面，一起吼一声雄起。
0: 你看邹有根在灶台前抓那一把燃面抖散了下锅，干脆利索。他说燃面跟踢球其实一样的，面跟球它都是活的有生命的，所以燃面讲究八分熟，还得留两分劲儿。如果都软塌塌，那不就不燃了吗？所以该拼的时候要全力拼，该稳的时候四平八稳，这就是雄起之后的安逸。拼完了坐下吃碗面，日子照过。当年西汉杨雄在解嘲里面就曾经说过他的这个日子，用幽默重新定义啥叫成功。他那个时候汉末那是动荡之事，所以别人说你研究半天学问，你不也换不来荣华富贵吗？他说默默者存呢，我不争不抢的人，我在乱世过得长久啊。 所以呢，四川人身上有这个劲儿，有一种大智慧的通透，就是该赢的时候一起狂，输了以后一起扛，也不是说输了以后就不然了，该安逸的时候面得吃，日子得过，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保存能量，默默者存，未来继续燃。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也就是说该拼拼，拼完了该吃吃，该喝喝。所以啊，雄起和安逸不是轮流值班，它是一个人一种性格的正反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人，这个人是用很安逸的方式，默默地把厂子底下全四川几十座城池的雄起这个声音收进他的手机里。他们一个是大家喊起来的人，一个是接得住声音，给声音做记忆留存的人。

0: 成都成都，党纪不说，留下报告机，快车大底坡。
1: 这两个都是我，你信不信吧？
2: 有人周末睡瞌睡，有人周末来打麻将，我呢周末开车，川草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川草那些球员哈，他们白天是工人，是医生、老师、公务员，这个周末和晚上哈，脱了工装，他们就是球星。哎，虽然说不靠这个吃饭，但是为了一场业余比赛哈，他们还是能够把命都豁出去。我在台场上看了他们90分钟，真是一身汗、一脸泥的走向这个球场。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每个地方的球迷他们喊话的这种风格都还不一样。我平常呢也爱琢磨这些，研究四川不同地方的说话方式。
3: 刚才一路上我又学习了几个词语哈，这一道、那一道、这一个、那一个。
4: 各位兄弟，见过你们错去吃饭，照着板儿进去喷现吃，酒吃无糖，酒吃板呀。我这儿有的渔夫市的吃上便饭开的60年老店。
1: 四川21个市郊的川草口号呢，已经帮你们讲好了：绵羊长河，卧虎藏龙，永远不认怂，晓得没？自贡自贡，脾气很有冲，要把你惹痛，想要一个球，纯粹是做梦。
2: 学方言、追川草、拍视频，这些都是我的爱好。而我的主业呢，是在游媒体中心工作。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啊，其实我以前特别怕张口、怕开口。哎，后来就逼自己对到镜头去练，就拍到拍到，我就发现，其实镜头呢比人还好相处一些。再后来，我到了球场，就发现看台上那些叫喊声哈，跟我在家头自己脑壳里面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哎，我忽然就觉得，有些声音值得被更多的人去听到。我缺的不是嗓子，不是喉咙管，是帮人家把声音传出去的那种勇气。每次把球场里面收来的声音哈剪到视频后头去，然后再配上四川话的节奏和表情发出去，哎，看到评论区呢，就是有人跟着去学，跟着笑，我就觉得球场里面的那些声音被接到了，被接住了。
5: 卢沙大夫，踢到你哭，踢到你哭，踢到你哈，噜噜噜。
2: 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不用换一种活法，就在这个标准化的这种日子后头哈，给自己一块自留地就够了。
6: 刚才这片子看得高兴啊，让我一个外地人记住了，在四川这个地方有听不懂的方言。你看江毅他说了一段很触动我的话，他在川超的看台上发现每个地方球迷的喊声都不一样，口音不同，喊法不同，用各种的节奏喊的都是个雄起，所以有些声音值得更多人听见。江毅说，我缺的不是嗓子，是帮别人把声音传出去的勇气。雄起这个事儿，可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古老的多。在汉代《尚书·帝命宴》里面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有人雄起，戴玉缨，履赤毛，这样一种昂然崛起的古老的词义，几千年一直绵延未歇。这个不仅仅是在四川人的语言里，其实它是一直在血脉里面。你看95年40000人在足球场上同时喊出来，接着它就流行到了全国。看球的时候，不同地方都有人喊这两个字。江毅做的事儿跟邹友根不一样，他不是在发明什么，而是在接收着、保存着和传递着。不管是邹友根带人喊出来，还是江毅在场下录下来，这些声音给到的都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只要你有这个信念，那你就记住这两个名字吧。有人喊，有人接，雄起还在今天回荡着。
1: 跟到川超去旅游，这一站呢我是来到了德阳。哎，看完球赛哈，不忙着走，我去找一家当地人都吃的馆子去调一下味道咋样。因为我觉得哈，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在于它的地标，而在于我们日常的那口美食后头。哎，就这家了，走。我觉得一个城市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调性。比如说自贡哈，你看它的那个自贡菜，重油重盐重辣，其实整个自贡人的这种脾气它也是带有那种江湖气。所以你看那个球员哈，自贡球员在这种球场上的表现正儿八经是很猛，冲劲儿很足。而绵阳呢，其实它更加的潇洒飘逸一些，包括你看它的方言就是走南吃南耍南拉姆斯卡西南。而德阳呢，它是更加的穿些袜子嘛，就会更加的坚守并蓄一些，包括它在球场上的表现也会更加的稳重啊，我们稳中求胜。今天的比赛虽然说最后的得分是0-0哈，互相宣称都是零封了对手，但是呢也是互相交了白卷，确实呢也还是有点意难平，不存在大家在比赛之前可能会互相去呛对方，但是比赛杀过了以后，这种兄弟情谊还是体现出来了的。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是，没得啥子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吃起。我觉得哈，川超最迷人的地方呢，也不在于那90分钟，而是在中场的哨声响了以后，哎，这些看台上的人哈，哎，披着这个夜色，走到了蒙家馆子里面去，把一场输赢呢，变成了一顿美食，我们把它吞下去了。哎，吞完以后呢，日照过。四川人哈是把劲儿用在了刀刃上，把日子呢过在了餐桌上。输赢是川超的，哎，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就像那句话一样，你赢我一场球，我馋你一辈子。
6: 看四川的这些小片儿，就是容易饿。你看厨房里这些锅碗瓢盆声，跟那个足球场上呐喊声叠在一起，它是同一种四川声音。我总觉得在这儿，一座城的脾气都装在它的碗里头，一座城的气质都在它的筷子尖上。四川人消化情绪的方式很特别，绝不藏着掖着，绝不忍着瞒着，也用不着过度渲染，就是一顿饭。所以四川人不跟我说了吗？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还没解决了，那就两顿火锅。也就是说消化完了，日子照样过呀。陆游在此客居8年，在成都时候他就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你看这两句真可爱哈，有人踢球的时候就都聚着看，然后荡完了秋千该忙农活，下地忙去啊。也就是说该干活好好干活，该安逸踏实的安逸。你看今天不管是足球场上的声音，还是造火的声音，踢的也火爆，吃的也火爆，喊的也火爆，安逸和雄起就是一个生活的正反面。所以养足了安逸，在雄起的时候爆发的出去，爆发出去以后回来照样安逸。看看四川人这种生活方式，轮流当家，有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0: 这大概也能给我们不同地方的人一种启发吧。今天咱们看的这两个人，邹友根在场上喊雄起，从做队员一直到做教练，喊过了30年；而江毅在场底下收录21个城市不同的雄起的声音，要喊得出，要传下去。所以他回荡的已经超出了四川，已经走向了全国。在今天我们老说佛系啊，说躺平啊，说今天有疲惫感呢，我们就问问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一直热血沸腾吗？你也有自己燃的那个片刻，燃的那个理由吗？看了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分享你的故事，说不定你的故事也会在四川卫视被更多的人看见。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全队屏幕自己拉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谁过来把枪放下？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如果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不走。
10: 谁把这队天王自己拿没？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2: 客官里边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雅安，看昔日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的险途，如何变身发展通途。
1: 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推出多样化活动，带动假日文旅消费。
0: 双节消费高峰到来，记者带你逛逛各地出现了哪些新的网红消费场景，看四川如何打造西部零售创新发展的标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雅安是红军长征在四川留下重要足迹的地方。91年前，红军在这里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突破一道道天险。今天，夹金山隧道穿山而过，雅西高速跨越崇山峡谷，新的高速路网还在不断延伸。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雅安，看昔日长征险途如何变身发展通途。
1: 从征途看通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90多年前，红军用双脚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翻山，因为就在这座大山的腹地，一条隧道已经穿山而过。
2: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进入雅安保新，战士们穿着单衣草鞋，顶风冒雪，翻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后来夹金山有了盘山公路，但急弯陡坡密布，冬季封山是常态。直到去年10月1日，国道351线夹金山隧道试通车，沿线群众多年来看天出行的历史由此改变。
3: 这一年我来来回回跑了很多次，最大的感受就是方便踏实了。以前跑一趟要提前预算时间看天气，现在想过去基本上随时都可以走。
4: 这是一条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绿色生态旅游之路，更是一条服务沿线13万藏汉群众的乡村振兴致富之路。
2: 从翻山到穿山，改变的是出行方式，背后却是又一次向天险发起挑战。
5: 包含高海拔的施工环境，不但人员会出现高反，我们的机械设备也会出现高反，存在高地应力、涌水突泥、软岩大变形等各种不良地质发育的限制。
2: 今天即将满周岁的夹金山隧道已经成为了一条串联网红公路、网红乡村的文旅新通道。在隧道雅安端最美观景台，达瓦更扎云海翻涌，日出群山。穿过隧道来到小金端，蜿蜒于雪山峡谷之间的李小璐被网友捧成了四川版的独库公路。越来越多人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感受今天祖国的山河壮阔。
6: 我们修建了这条李小璐，你们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山川、森林、河谷这些高原特有的景观，也可以在路线中看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
2: 穿山越险在雅安并不只有夹金山，一路向南，雅西高速同样在群山之间寻找出路。在雅安石棉安顺厂，红军曾在这里打响了强渡大渡河战役，而30多公里外，筑路人则同样以攻坚精神造就了雅西高速干海子特大桥和双螺旋隧道这个超级工程。
7: 你看那个位置就是进隧道了，进隧道了之后它就在山里面，你旋一旋旋出来，旋出来了之后，它就是桥隧相接，形成一个环。第一个环里面，它就这个桥就是干海子大桥，是我们整个内南控制性工程之一。
2: 今天，全长约240公里的雅西高速，用一座座桥、一条条隧道，把曾经彼此阻隔的山河连接起来。汉源甜樱桃、花椒、石棉枇杷、黄果干畅销全国。曾经的长征路正在与新时代的发展路跨越时空交汇相连，中央红军途经的银津、天泉、庐山，正在建设的琼鲁营高速将串联三地。在红四方面军当年鏖战百丈关的名山，成雅高速扩容工程正加速推进建设。
8: 项目建成后，主线通行能力将提升约50%，有效缓解主线拥堵，提升川藏川滇大通道通信效率。同时，庐山支线也将结束庐山不通高速的历史。
2: 从翻雪山到穿雪山，从天险南越到高速动脉，91年前一支队伍在这里告诉世界，没有翻不过的山。今天，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继续给出答案：山再高，路也要向前。
9: 从长征路到今天的发展通途，四川交通建设发展有着。

0: 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我们还要继续以这种攻坚克难的精神，让更多天险变通途，进一步打通发展堵点，让交通运输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
1: 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推出民俗市集、戏曲展演、古城夜游等多样化。

0: 在明扬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的青运小镇，全新升级的盛唐市集热闹开市，游客们漫步期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逛主题乐园体验传统民俗成为不少家庭中秋出游的选择。明扬方特开启双节家国同欢主题活动，国风街头喜剧、盛唐雅集沉浸式互动、主题演绎与烟花秀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这份体验民俗乐享假日的热情也延伸到了美食与非遗交织的消费现场。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明扬主题活动以调源美食、传统非遗等特色资源吸引游客逛展品尝、体验选购，首日吸引游客3.1万人次，带动现场消费280余万元。
2: 通过文旅加节日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聚人气、旺商气、促消费，持续丰富假日经济供给。
1: 非遗融入假日也走进游客的购物清单。在成都武侯祠，潮玩武侯济南庙集非遗生活市集热闹开市，非遗美食、传统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驻足挑选，逛一逛，尝一尝，再挑上几件心仪的物件，把传统文化的韵味带回家。
3: 看到了很多非遗的饰品和一些乐器，然后我也买了很多，把它们带回去，想要与家里人分享，把这份属于民族的记忆给传承下去。
1: 传统文化也为群众的团圆时光添上一份戏韵。在延亭县齐博广场，中国戏曲周绵阳分会场惠民演出精彩上演，滚灯、蓝马等川剧节目轮番登场，让群众在家门口过足戏瘾。南充阆中古城推出嫦娥玉兔国风巡游、古街夜游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夜宿古城，在街巷间赏夜景、品美食。
4: 我们一家人从晚上慢慢逛、慢慢体验、感受这样一所古城独特的夜间魅力。
1: 夜幕降临，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在自贡自流井老街，飞天秀、汉服巡游、河灯、皮影等民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合家游玩，中秋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七町晚风夜间市集正式开街，67个经营摊位入驻，为市民游客增添休闲消费好去处。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上演月亮上写诗中秋主题光影秀，古诗词和市民原创诗文次第亮相，与草地音乐会、市集共同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5: 晚间我们以天府双塔为对景，配套市集和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的参与，已经成为激活夜间文旅场景的一个文商旅融合的新业态。
1: 从白天的民俗体验到夜晚的古街漫游，传统文化融入团圆时光，一处处可游可赏可参与的文化场景，让大家品味中秋韵味，感受安逸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前两日，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905.4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005万元。
6: 零售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四川立足消费市场基础，正从形态、空间、供应链条等全方位进行系统性重塑。随着双节消费高峰的到来，市场活力正加速释放。
7: 中秋假期第一天，成都 COSMO 即迎来消费热潮，三大潮玩展集中亮相，各类体验活动接续上演。特别是当天开幕的一家快闪店，几乎把全成都这一 IP 的爱好者聚集到了这里。
8: 这是第一次来到 COSMO， 因为这里呢最近在举办这个米菲展，平时也会因为就是特别喜欢的 IP 的话会去逛一个商场。
9: 对，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那种潮牌店嘛，就是经常在这边逛买衣服啊，还有就是他会开一些快闪。
7: COSMO 的前身是建成于2007年的上浦财富中心，受商圈迭代影响，老旧综合体业态老化，品牌同质化，项目空置率一度超过50%。2022年底，经过更新改造，项目转型策展型商业体，空间按照体验区与商业区6:4布局，打造集展览、快闪、社交、零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潮流空间。
10: 基于我们丰富的品牌的产品为基础，然后引入了不同的策展内容，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通过我们不同的场景打造，包括一些文化社群的

0: 内容，然后将所有跟时尚、青年文化、潮流相关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1: 目前 COSMO 年轻客群占比超过80%，验证了青年磁场定位与内容策展策略的精准性。一边是城市商业空间的迭代重塑，另一边数字技术正在打通零售供应链的堵点。在遂宁西部云仓，每天数百单日用商品从这里发往全市400余家商超。偌大的黑灯仓库里，智能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在20万件货品当中精准拣选出库。常规订单10分钟内便可完成出库，即使是双节供应高峰，这套数字化仓配体系依旧高效运转，有力保障终端商超货源稳定，将合作商超缺货率控制在2%以内。
2: 一个超市你可能有几十家供应商，那我现在话是一体化平台，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你可以买到所有的货，如果是加急单的话就是2-3个小时就能送到。
1: 依托全链路数字物流管理系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门店销售数据，智能识别热销与滞销商品，对临期货品提前预警，自动生成补货清单，实现门店一键下单补货，构建起经销商发货、云仓快速配送的良性供应链循环。数字赋能也正在让传统历史街区焕发新活力。绵阳涪城区绵州记忆街区落地智慧灯杆、智能座椅等硬件配套，上线数字绵州线上平台，集成 VR 导览、活动发布、线上交易等多项功能，让许多第一次前来的游客有了不同的消费体验。
3: 特别是这个数字绵州小程序，街区大多数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或者是促销信息，都可以查到。我们可以在线下单，我们可以线下黑销，然后或者是送货上门，都很方便的。
1: 目前平台入驻商户500家，累计订单3.53万单，交易额突破600万元。平台还为商家提供占道审批、设施报修等数字化政务服务，实现街区治理与商业运营一体推进。
4: 未来我们将以文化赋能加智慧运营加业态融合的模式，利用 AI 和元宇宙应用，将绵州记忆打造成线上线下一体、科技感与烟火气兼具的智慧零售商圈。
1: 从城市存量商业更新到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再到历史街区智慧化改造，多点开花的创新实践正是四川零售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成都、绵阳、自贡、南充4个城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四川是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京东茂、 COSMO、 绵州记忆、华商国际城4个案例入选全国34个典型案例。
0: 我们将出台四川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战略，立足四川人口规模、产业基础与城乡实际，全力打造西部零售创新发展标杆。
5: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支持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打造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通过强化科技赋能、坐实精深加工，甘孜阿坝两地富民产业不断壮大，乡村全面振兴正加速推进。
1: 金秋时节，川西高原青稞飘香。在甘孜州卢霍县冲古乡的阿都共富农场里，万亩青稞进入了成熟收获期。依托当地创新搭建起种养循环产业链，今年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6: 这个种养循环的模式是秸秆要喂牛，牛粪继续还田，田肥达到增产的这个一个效果。亩产现在基本可以达到500斤以上，每亩收益提升起码在2000块。
1: 而与收割同步10几公里外，县城黑青稞产业园内则机器轰鸣，青稞精深加工线上各类青稞食品就地被生产了出来。
7: 研发出像酥性、韧性、压缩这一块，还有糕点、冷糕点、热糕点都能生产。
1: 从田间地头到超市货架，离不开技术平台市场的全方位赋能。在成都锦江区对口支援下，如今这个高原小城也有了重产销完整产业链。
8: 我们搭建平台，引进省农科院等技术资源，帮扶企业研究开发青稞精深加工产品，对接成都技术资源，升级生产线，日产从500公斤提升至8吨，建立锦江商圈，进入连锁商超，让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通过帮扶，让更多现代农业技术走入高原山区，不仅仅是在甘孜。这两天，一场科技小院线下科普培训活动

0: 正在阿坝州红原县开展。活动采用藏汉双语视频宣讲、现场实操讲解的方式，让科研资源下沉落地。
1: 科技校园是我们科协科技助农科部回农的重要阵地。依托科技校园，我们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活动，把高原药材种植、牦牛养殖等实用技术送到农牧民身边。
0: 聚焦高原农牧产业升级，一年多来，甘孜襄城县、甘孜县、阿坝汶川县以科技小院为载体，把苹果种植专家、牦牛养殖专家请到生产一线，科研成果、专业技术实现了精准滴灌。而根据相关规划，十五五末，四川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力争提高到70%。未来，更多科技特派团将下沉涉藏州县，做大高原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 我们始终把科技赋能作为农业畜牧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不断在助力数字化畜牧平台搭建、品种改良、中章药材发展等方面下功夫。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借助全省科技政策，让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3: 金秋时节，一些四川高校学生的饭卡上又悄悄多了一笔钱，无需申请精准识别，这正是四川正在开展的隐形资助。这一善意的举动也再次温暖了同学们。
4: 这段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一些同学发现了一个小惊喜，饭卡里的余额变了，最多的增加了800元。
5: 我打算给我的饭卡里面充一点生活费，结果发现它突然之间多出了640块钱。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某个同学充错了，然后一看明细，发现是我们学校的城乡补助。
4: 这种帮助你但不打扰你的资助方式，在四川高校已坚持了6年，背后依托的是大数据的精准分析。每学期，成都中医药大学会提取学生3个月食堂消费数据作为初筛依据，
6: 综合研判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包括过往受助的情况，再根据班级、学院、学校多维交叉核验。
4: 成都中医药大学城乡伙食补助项目资助标准从最初每学期360元逐步上调到最高800元，已默默守护2000余名学子的一餐一饭。
7: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延伸帮扶链条，实施了款冬、冬医补助、回乡寒假路费资助等中药文化特色鲜明的资助项目，实现了精准的识别、无声的帮助、温情的护航。
4: 成都理工大学也推出了免申请无感知的隐形资助机制，依托校园一卡通消费大数据，以学生月均在校就餐频次、午间就餐次数为核心参考，并分年级划定消费预警线，识别困难学生。
8: 我们针对需要帮助的学生的话，没有设定这个名额限制，只要他们是低于我们的预警线，我们都会给予他们一定的伙食补助。
4: 为防止大数据偶尔误判，成都理工大学还建立了部门联动筛查、学院复核双重核验流程，在不公开学生信息的前提下，分别给予困难学生每学期600元或1200元两档补助。
9: 孕妇暖阳隐形资助项目年度资助的金额超过22万元，学校还同步开展了励志成长系列的育人活动20余场，让我们的资助工作有精度、有深度。
4: 在饭卡间流动的暖意也被许多受助学生悄悄记在心里，他们通过参加帮其他困难学生提升学业成绩等，将爱心进行传递。
10: 我希望能够将这份善意一直传递下去。学校的资助不仅是一份经济上的帮扶，更是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从而反馈给他人。
4: 目前四川已有24所高校实施隐形资助，全省累计发放隐形资助资金1827.38万元，惠及学生3.3万人次。
11: 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12: 近日，四川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制定了我省的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土地要素保障等方面的目标，包括我省将基本建立以盘活存量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政策体系，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取得重大进展，预期新发现大中型战略性矿产资源矿产地10处以上等。近日，四川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50000人，残疾人康复辅

0: 具适配覆盖率超90%，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不低于97%，困难残疾人补贴做到应保尽保。将推进科技助残，完善城乡无障碍设施，持续深化残疾人服务川渝通办。近日，资阳市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将以数字化、融合化、品牌化为方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补短强弱，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到2028年，资阳力争服务业增加值达720亿元以上。
1: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二期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跟随四川足球名宿邹佑根和方言达人江毅，回味从甲 A 到川超，一声雄起四川人的足球热情，探寻四川人能拼也会耍的。
2: 皎皎明月，夜色融融，月到中秋分外明，巴蜀大地月色与灯火相融，满城灯火琉璃璀璨，月华流转照人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感受中秋夜游盛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6: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7: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8: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7: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9: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7: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10: 你是那个警察。
11: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7: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2: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的资产，绝对安全隐蔽。
13: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7: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1: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4: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9: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5: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哎，走吧，哥，你真的要帮我忙啊？那怎么办？看你去死啊！但是你让我去找安宁也是去送死啊！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现在宋像个疯子一样杀人，我不想再有无辜的人被我们牵扯进来了。再说了，如果这宋始终找不到我们的话，我担心他会对连亚门下手。
1: 这外国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就他那保镖三脚猫功夫，应付得了吗？
0: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所以这个宋必须尽快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得按照道上的规矩来，早合早干，早干早散。
1: 没问题，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既然答应做了，就不能再反悔了。
0: 本少爷从来就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1: 赶快走吧。

0: 是倪坤。
1: 倪坤，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怎么，
2: 你就真想和我鱼死网破？
0: 我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有错吗？
1: 报仇是没错，不过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谁让你不按照规矩办事的？人心不足蛇吞象，
2: 你不该沾染我们的祸和地盘，我不对付你如何能够服众？
1: 不过你抢了我的祸，也杀了我不少人，也该满意了吧？你现在这么闹下去，大家生意都别想做，只能两败俱伤。那边的生意可不仅仅是我戴文一个人的。
0: 没错，你说的没错，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将不可因怒兴兵，再说死人也给不了你
2: 任何好处，但是我可以作为补偿。
1: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想想大家下一步如何一起发财，怎么样？
0: 吴代文，你的口才可真好。
2: 说的我有点心动了。
0: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了，那我们就找个时间谈谈吧。
1: 好，不过谈之前要有点诚意。
0: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你就安心的让你的小弟们散货，我保证最近不会去打扰他们。不过你
0: 之前的货就当作是对我的补偿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你是说齐天他答应了？是啊，过程虽然艰难，好在结果不错。
1: 你挺厉害啊，你怎么做到的？别问那么多了，你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宋给引出来。
0: 这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会让齐天去惹一个可以进派出所的大事儿，到时候道上一传开，宋自然就知道了。可都说是大事儿了，怎么可能只进派出所呢？
1: 我让他去砸车。
0: 砸车倒是归派出所管，但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啊。
1: 那要看砸谁的车呀。
0: 比如万延斌，到时候第一时间肯定在道上传的满城风雨了。万延斌，
1: 齐天跟他的恩怨你听说过吗？
0: 我只知道他以前是齐泰的手下。
1: 齐天一直认为万延斌害死了他爸爸，万延斌也经常找他麻烦。齐天去砸他的车，简直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了。
0: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能把宋引出来吗？
1: 你怎么做警察的？宋来两拳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找齐天吗？虽然现在他不敢轻易的行动，但是他暗地里一定打听齐天的下落。我这个方法就是利用不让宋怀疑的方式，把齐天的下落递在他面前。你觉得宋能忍得住吗？
0: 行吗？算你厉害。

0: 怎么了，安队？你知不知道我家师傅今天这是怎么了？赵队，嗯，他怎么了？我刚才进去送资料，我就晚了5分钟，他听起来就跟晚了5个月似的，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哎呦，也不知道谁得罪他了，
1: 不至于吧？
0: 您可别说是我跟您说的。

0: 好像还是他的水逆气，一点就着啊。
1: 你是不是想得太严重了？
0: 我反正下午已经准备请假了，我怕再开火，不是我把他给做，就是他把我给灭。
1: 不是，芳菲，请假你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
0: 您自己保重吧，我先走了。

0: 进。安队，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1: 你都把你徒弟吓得下午就要请假回家了。
0: 你真就铁了心的要跟那个吴惧合作吗？
1: 这事儿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0: 我知道归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欠妥。
1: 我想说什么你都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这事儿上我们没有对错，我有我的考虑，你有你的顾虑，我都很清楚。但是我是禁毒队的队长，我是你的上级，而且我这个决定已经通过了邝总的批准。赵队，你作为我的副队长，我的下级，你应该做的就是辅佐我完成工作，而不是在这游说我，或者是对其他同志乱发脾气。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送那个恶贯满盈的坏蛋抓捕归案。
0: 安队，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1: 固执的人是你。你怎么就不能相信别人一次呢？
0: 我怎么相信他呀？你让我相信两个小混混？你就说从咱们盯上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把自己摘干净了吗？啊，对，你是上级，我是下级，你的命令我应该坚决服从，而且你还得到了邝总的支持，我可以无条件配合你。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真实诚恳地向我解释清楚吗？
1: 你说，
0: 你这么执着地想要跟他们俩合作，到底是为了想要抓住宋，还是想要帮他们洗白？
1: 赵队，说话要有凭据，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0: 我没有乱说。
1: 够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执行任务吧。
2: 安队，我师父刚才有没有向你开炮？
1: 知道还问。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变得很小气？
1: 怎么个小气法？
2: 你们刚才吵的我都听见了，不就是破案用了两个混混吗？这在以前的案子中到处都是。哎，你看那小气的都要跟混混开始活命 PK 了。
3: 胡说什么呢？谁跟他们 PK？
0: 哎，对了，韩队，我对我刚才的冲动言论表示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真的非常担心这么做会出问题，所以表达方式太急切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做的决定我都支持。
2: 哎，师傅，这才过多久啊，你就开始翻供了？
3: 没大没小是吧？什么叫翻供啊？
2: 对不起，是翻篇。
3: 还说？
1: 行了，可能也怪我没有解释清楚。那既然翻篇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2: 你们看这样多好。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还有工作要忙，走了。
0: 对不起啊，真的。
1: 不是都翻篇了吗？还说什么对不起啊？行了，你等一下跟我去找一趟邝总，我有重要情报跟他汇报。
0: 好。
4: 砸万延兵的车是吴惧的主意啊？
1: 是，我觉得可以试试。
4: 好，安宁，这次和吴惧西天合作就由你来负责。叶磊，别给我摇头，你这次全权配合安宁，一定要把宋给我抓住。如果能从齐天和吴惧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情报，甚至争取齐天和我们更紧密的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
1: 是
0: 是，
4: 好，去吧。
1: 嗯，
0: 好。
1: 来，
5: 哇，这茶不错，
0: 有进步啊！以前都只会喝酒，现在都。

0: 我们现在就走，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过来求我们帮你啊！走。首先啊，我没求你们；其次，想走现在赶紧走。
1: 行，走啊。
2: 行了，
1: 少说两句吧。谁都别忘来这是干什么的。
2: 把事情捋顺了，办好了，那才叫本事。也请你们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来，光耍嘴皮子可没用啊。我觉得，首先必须要速战速决，敌在暗，我们在明。如果晚了，成为瓮中之鳖的就是我们了。其次，讲究战绩，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地形布控，请兵入瓮。
1: 最后就是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把他拿下。您说的这不是废话？我觉得他说句句在理啊。具体怎么布局？你说说看。
3: 哼，安顿，你搭档都说了，我哥说的都是废话，废话还听什么呀？你想怎么样？道歉。
2: 好，不就是道歉吗？我替他说，对不起。哎，什么？我刚不说了吗？只要7天一被抓，我在道上放消息。宋虽然现在不能轻易的冒头，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我想，他应该不会在警察局下手，多半会尾随我们到我们的住处，半夜袭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等他，瓮中捉鳖。
1: 这个方案是最有利抓捕的，
0: 有利于抓捕。这要是外人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是公安内部在开会呢。经常被你们请去喝茶，耳熟能详。
3: 这也说明了我哥有大将之才。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高手在民间。
1: 我觉得这趟可行，只要宋真的能上钩，我们就能保证他绝对跑不掉。
2: 好，既然大家都说完了，那就行动吧。
3: 等一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也不排除宋狗急跳墙，直接在派出所下手，或者在7天离开派出所回家的路上就下手。所以我会亲自去接7天，让他有所顾忌。但在派出所里面，只能靠你们了啊！这个。
1: 不用你来教我们吧，毕竟我们是专业吃这碗饭的。安队之所以欣赏你们，是因为给你们面子，别想多了。安队，我们走吧，走。喂，安队、赵队，说完就走，过河拆桥都没见过这么快，对吧？
0: 谢谢你们的配合。
1: 那祝我们行动顺利。谢什么呀？能不能成两回事儿呢？成了再谢也不迟。走吧，都等我呢。哎，赵队，我们把单买了。哎，我说那个叫赵艳来的，真是石头做的。我们都卑躬屈膝给他当线人，线人钱不付也就算了。 哎，还摆个臭脸，真够抠门的。走，回去睡觉吧。现在你还能睡得着？
4: 大战在即，不睡好怎么能行呢？行，走吧，赶紧的。
0: 你对他们俩就这么认同吗？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同意跟我们合作，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再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没有证据断定他们有罪啊。
5: 你也知道宋是谁，他可是出了名的冷血杀手。他之所以紧咬着7天不放，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一路人。
0: 他们要真是一路人，就不可能答应跟我们合作。
5: 是不是被他们的表象给迷晕了？他们本身就是彻头彻尾不干好事。

0: 的小混混。
1: 那你怎么不想想，如果他们是一路人，那宋为什么会去袭击吴惧和齐天呢？如果吴惧和齐天不是受害者，是你所谓宋的同伙，但他们怎么可能答应会跟我们一起去抓宋呢？你觉得这个逻辑他通吗？
0: 安宁，我不知道吴惧到底哪一点这么吸引你，你这么认同他，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你，你对他们太偏袒了。
1: 叶兰，我觉得倒是你在处处针对吴惧。
0: 我针对他？我为什么要针对他？啊，好，就算是我针对他，我只是想提醒你一点，你是兵，他是贼，你们俩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去。
1: 我求求你别说了，可以吗？
2: 万总好。
3: 万总好。
4: 好。
5: 万总好。
6: 万总好。
7: 大家好。

0: 老板，你要的消息我打听到了，齐天被警察抓了，就在东街的派出所。
1: 为什么抓他？
0: 他把万一斌的车给砸了，道上都传遍了，万老大下了必杀令，要他的脑袋，他居然还敢主动惹事儿。这会儿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0: 你的，剩下的给我弄辆车来。
1: 哎，好，谢谢老板。
2: 齐天砸了我的车，对，他已经被抓进派出所了。我这到处找他找不着，他还敢出来砸我的车？
1: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躲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迫不及待来送命？他这么有恃无恐，我觉得是圈套。
2: 难不成是警察？
1: 你觉得他跟警方合作了？
2: 我总觉得怪怪的，不可能，不好说。现在王月在博士手上，抓到了齐天，也不一定能够逼出配方，还把王月配进去，不值得。
1: 哎呀，让我好好想想。
3: 难不成真的放过那两个小子？哎，今天什么情况？这么大个阵仗，该不会又批斗咱们吧？难道是因为抓宋，上级已经对我们没有耐心了？不好说，宋继台这么猖狂，而且咱们一直都没抓着他。
4: 哎，不过今天要宣布处分决定了吧？别瞎想了，肯定是有什么大事。难道省厅是要跟咱们搞联合行动吗？嗯。

0: 各位请坐。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一个扩大会议，主要是关于最近在我们两江市发生的几起大案的情况通报。下面我们请晋都总队总队长邝军同志作案情分析。
1: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做一个案情通报。 大家很清楚，5年以前，在我们两江，打掉一个特大的贩毒团伙，卓奇泰被我公安机关当场击毙，他的槟榔贩毒集团也就此消失。但这两年来，已经消失的槟榔又再次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在两江市隐藏了一个非常隐秘而庞大的贩毒团伙，而这个团伙。 和当年突然消失的奇泰贩毒集团的关系十分紧密，而他们售卖的槟榔，这种毒品已经从两江扩散到了全国乃至整个周边地区。大家看一下大屏幕。最近呢，我们跟 S 国警方合作，组织了一次跨国的打击贩毒活动。我们干警当场缴获槟榔300多公斤。喏，这是缴获的毒品。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叫万延斌。当年齐泰集团的二号人物，齐泰死以后，应该就是他接手了齐泰的势力。当年齐泰贩毒集团其实非常隐蔽，我们警方突然接到线报，举报齐泰贩毒。我们拦截了他的汽车，在他的车上发现了大量毒品。他和他的保镖武装反抗，最后被我们当场击毙。由于案发突然，我们并没有抓到。 齐泰贩毒集团的其他贩毒成员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提供的线索，整个齐泰贩毒集团可以说是凭空消失。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万延斌在齐泰死以后接手了他的整个贩毒势力，并且开始继续向外界出售槟榔这种高纯度的新型毒品。大家再往下看，这个人物呢叫王月。 是万延斌贩毒集团的智囊，也是万延斌的情妇。他表面的合法身份呢，是一个夜总会的总经理。万延斌的贩毒活动大部分呢，都是由王月来组织策划的。这个女的叫金吉，是 S 国的华人，其父母都是反政府军成员，并被击毙。金吉呢，杀人无数，武功高强，他是万延斌手下的头号杀手。万延斌集团的大部分暴力行动。 都是由他实施，杀死刘涛、白一凡、周鑫、王鹏和疯狗的人，多半应该就是他。这两个人呢，形成了一道完整的屏障，把万延斌保护了起来。万延斌躲在幕后，通过操纵这两个人实施了大部分的贩毒行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11支队，你们之前调查的刘涛、杨超宇、白一凡，都是这个集团的犯罪成员。 因此，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要做一个案情通报。市局已经决定把这几个案件并案侦查，以期能够找到逮捕万延斌的线索和证据。这个人呢，叫戴文，毒贩们称他为吴戴文 ，S 国的大毒枭，号称 S 国的毒王，长期活跃在中国和 S 国边境。他几乎垄断了
2: S 国的高端毒品。
0: 这个吴戴温呢，是万延斌在 S 国最大的买家，万延斌就是通过他，把槟榔从两江销售到了 S 国，再到周边地区占领高级毒品市场。这个人呢叫宋，特种兵出身，是毒枭戴温手下的头号干将，常年和政府军作战，身手十分了得。他受戴温指派，想绕过万延斌来到两江，直接和毒品的生产方接触。 后面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已经很清楚了。
3: 邝总，您的意思是万延斌不是毒品生产方？
0: 不是。

0: 据情报显示，完颜兵只负责毒品的运输和销售，真正的毒品生产方幕后另有其人，江湖人称博士。来，大家看大屏幕。据情报显示呢，这个人隐藏得非常好，从极代集团开始就一直存在，我们甚至怀疑连万延兵本人也不知道博士的存在。因为齐代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刻意把万延兵和博士隔离开，以便他能更好地掌握这个犯罪团伙。
1: 所以宋和康哥接触是想找博士。
0: 康哥呢，是齐泰贩毒集团的老人了，因此他极有可能知道博士的身份。这些年来他一直隐藏着，直到宋想绕开万延兵和博士直接接触，他才出来当中间人。因此康哥多半是被万延兵的人所杀，因为万延兵是不甘心被人踢开的，这说明博士和万延兵之间也不对付，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2: 宋武为什么紧追着齐天不放呢？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以及之后的分析，实际上的冰蓝这种超级毒品是齐泰和博士一起研制完成的，但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上齐泰刻意做了隐瞒，也就是说只有齐泰自己才能够生产出真正的冰蓝。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冰蓝虽然比普通冰蓝厉害得多，但实际上它只是博士生产的仿制品，而要生产真正的冰蓝就需要配方，这种高纯度的冰蓝就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博士制造的毒品是半成品，至少他手里没有冰蓝的完整配方。
1: 您的意思是齐天有完整的冰蓝配方？
0: 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齐天手上有这个配方，但是齐天是齐泰的独生子，如果齐泰想把配方留给谁，那这个人一定是齐天。因此宋不惜代价的想抓住齐天，所以万延兵也处处针对齐天，他们对齐天追得都很紧，这说明齐天在案子中是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据 S 国警方提供的情况，当初万延兵违背了独家供货的承诺，向戴温的对头倪坤出货，戴温呢袭击了倪坤的老窝，杀死了倪坤的老婆和孩子，所以现在戴温和倪坤是不共戴天之仇。倪坤捣毁了戴温的好几处地盘，而且还抢了他和万延兵刚刚交易的毒品，也就是荆棘从周星那儿抢回来的那一批。如此一来，再加上我们警方前一阵缴获的那一批，万延兵和戴温连着损失了两批货，再加上博士和万延兵也貌合神离，双方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很有可能博士现在已经停止向万延兵供货，所以无货可出的万延兵和拿着钱也买不到货的戴温才会狗急跳墙，把焦点锁定到了齐天身上。
3: 同志们，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由我直接负责，由邝总队长具体指挥。从今天开始，局里有关行动人员全部并入冰蓝行动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力争早日破案，彻底铲除这颗危害社会的毒瘤。
4: 是。

0: 我们要去跟小组汇报情况。
1: 。
2: 队长，你说这个宋，他真敢袭击派出所吗？
3: 听说他是特种兵，说不定就是这个胆子。
4: 特种兵怎么了？在咱们中国，还没有压不服的犯罪分子呢。
5: 不管他们敢不敢来，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您放心，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他敢来送死，兄弟们包他满意。
5: 起来。

0: 他不会不来了吧？也不一定，没准他就在附近呢。但是，进宫派出所是不太可能了。看来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1: 那就放人吧，来个引蛇出洞。好吧。
0: 吴俊，我们准备放人了。
2: 你可以走了，
3: 好吧。

0: 要跟上去吗，韩队？
1: 不用，如果宋赛跟踪他们，我们贸然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就算他半路拦截，有无惧在，应该也能撑一会儿。
2: 好吧，那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吧。
3: 各小组注意，现在执行第二套方案。
4: 玉小组收到。

0: 我说安顿，赵队，你们俩别俩红袖章，就是居委会大妈，还查户口。你们俩怎么想的？照我说啊，你们俩就应该去电影学院好好培训培训。
1: 我说马老师，就算宋跟着你们到了这儿，他会贸然闯进来吗？
2: 我们现在进来，他绝对发现不了什么智商。
3: 你说什么呢？
4: 行了，都别吵了。
3: 怎么样？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被跟踪啊？
4: 一路上车来车往，很难发现，我又不敢表现明显，怕引起宋的警觉。
3: 没关系，今天晚上宋多半会来，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4: 得，我们都成树桩子了。

0: 这都已经天亮了，他还来不来啊？
1: 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越是松懈的时候，他越有可能得逞。
2: 真麻烦，切！
3: 你去哪儿啊？
2: 上厕所啊！你要跟人一起啊？

0: 我们不认识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哎，哥，
0: 别误伤了啊！
2: 闭嘴，走。
1: 坏了！把刀放下！
3: 别动，不然我们开枪了。
1: 哥，
2: 动！
1: 别管我！
2: 别说话！
3: 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2: 别动！再动我弄死他！
3: 你逃不掉的，放下武器投降，
2: 把枪放下，要不我弄死他。

0: 你爸是让警察打死的，你还跟警察合作？这不关我的事啊！我没有跟他们合作。闭嘴！
1: 我再说一次，放下武器投降。
0: 投降。
2: 我在这附近安了20多个炸弹，你们要再不退后，我就把他们全部引爆，到时候死多少人，我可就不知道了。
1: 你不会说你在身上也装了炸弹吧？给我闭嘴！ 给你们数3个数，一。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0: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把枪放下。

几天儿，站住！我腿被卡住了，哥，不用管我，快走，走，一起走。

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在这等着，
1: 你注意安全。

0: 安队、赵队，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吴惧呢？宋呢？
2: 宋往那边跑了，吴惧去追了。
1: 三儿别动，夜来。

0: 这么大片山，他们能去哪儿啊？
1: 谁知道？赶紧给吴局打电话。
0: 喂，好，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是安宁，宋已经进山了，吴局正在追踪，请立刻定位吴局手机。

0: 大家都是道上混的，何必这么赶尽杀绝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1: 我又没伤着齐天，你这么拼命干嘛？
0: 这样，兄弟，我给你一笔钱，你让我走。
1: 我说的不是齐天，
0: 那你说的是谁？我第一次来两江，跟你无怨无仇的。

你是那个警察，知道就好。我今天让你血债血还。

0: 定位成功了，怎么样？找到了吗？
1: 别急，马上。能不急吗？宋那个人那么难对付，我担心安队跟赵队出事儿。你就放心吧，不是还有吴惧跟他们在一起吗？宋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的。
0: 他们是分开的，就怕被逐个击破。
1: 找到了，就在前面500米，下车进山，这是最短的距离了。
0: 走。

0: 吴军，吴军，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人死了。文队，陈亮，是，快！怎么样？小旭炸弹拆除了？这边，
1: 压根没炸弹，
0: 算是骗我们的。这次我们差点阴沟里翻船。
2: 那就好，吴军受伤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走吧。
3: 没事，皮外伤。
0: 不行，你必须去。来，走。都说过没事了。
4: 不行，你必须去医院。
0: 这怎么安队扶着吴军跟谈恋爱似的？说什么呢？哎，没有。这么高都摔不死啊！ 厉害呗，
4: 收队。

0: 你怎么样？没受伤吧？确定？没事。我在外头被关着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我答应了博士所有的条件，我也不告吴局和齐天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马上放了你，否则我杀他全家。
1: 真的跟博士和解了？他说，我要放过齐天和吴惧，他就放你出来，而且恢复对我供货。
0: 其实，把齐天让给博士，我们也没有太大损失。
1: 至少能换点现货吧。
0: 现在有护士最重要的。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先拿到现货再说吧，不然我们会有更多的麻烦。
2: 行了，我们走回家医院。哎呀，哎，你这么着急出院干嘛呀？不多住两天啊？
3: 就点皮外伤，有什么好住的？这医院住的我闷死了。
2: 那好吧，今天真的谢谢你啊，不然的话我们除不掉送。
3: 客气，我们是热心市民嘛。自从你跟齐天当朋友以来，遇到这么多危险，你还是要跟他混下去啊？
2: 齐天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
3: 那你可以交一些其他的朋友啊，比如说像我，像赵叶磊。
2: 哎，打住打住啊！我跟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3: 只要你愿意，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你的意思是齐天不让你接近我们？我跟齐天是一类人，你跟赵叶磊是一类人，听过吗？道不同，不相为谋。那如果你的朋友选的是一条邪路呢？
3: 你还是要继续跟他走下去啊？
2: 如果他真走的是一条邪路，我就把他拽回来。
3: 改邪归正哪有那么简单啊？
2: 正还是邪，有时看是看不出来。

0: 吴俊，我不希望我们有一天会成为敌人。
1: 我也不想，但有些事情似乎由不得你我。所以那就这样吧，谢谢你这身衣服，我们不说再见。

0: 走吧，刚刚我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你和安队在聊什么呢？什么时候走那么近了？他让我离你远点儿，行吗？
1: 哥，或许你是对的，我真的错了。咱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我没得选。幻影冰想害我，我又想替我爸报仇，这就是我的宿命。但是你不一样。 你可以离开我，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想连累你。

0: 老板，坐吧。我答应了博士的条件，他们也把王月放回来了。您
1: 的选择是正确的，齐天固然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只顾于眼前了。这两次活的失手，让我们损失惨重，还惹出了不少事情。 人要真断咱们的锤，咱们也无话可说。事值过亿的活呀，要真让咱们自己补这个亏空，难免伤筋动骨。还好博士答应既往不咎。
0: 您叫我来，是有什么别的计划吗？
1: 我找你来就是让你做好准备，马上有新货了，准备跟戴温再次交易。
0: 可是，万一要是又遇到那批抢货的……
1: 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得跟戴温去沟通。明白，我会联系好戴温，商量出对策，以确保这次交易万无一失。
2: 喂，耀儿，是我。齐天，你是换号了吗？啊，耀儿，我可能要出去一趟，应该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想跟你道个别。
1: 去哪儿？那吴惧呢？吴惧跟我一起。
2: 行了吧，就这样吧，拜拜。
1: 搞什么嘛！该不会出事儿了吧？我得去看看。
3: 小姐，你要去哪里啊？
1: 我出去透透风不行吗？
3: 好，可以，跟上。

0: 那你要哪个色系的？总共24个颜色，冷暖色调各12款。
1: 那就全都给我拿出来。
0: 好的，您稍等。
1: 哎，啊，你们两个进来，还不赶紧的？
2: 好，好，好。
1: 坐这儿，你坐那儿。哦。
0: 小姐，您试试看。
2: 小姐，小姐，快快啊！小姐，
3: 哇，别生气了，你去吃饭吧。
4: 不行，你这。

0: 什么事儿啊？
1: 哎，擦一下。你看你这话什么玩意儿？你这。

0: 不会跑了吧？走走！哎，你轻点，大哥。看门，看门！
1: 耀文，他怎么着了呀？我哪知道啊？耀文，快进来。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2: 本小姐消息灵通着呢。哎，吴俊，你这手怎么了？怎么，你这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哎呀，我都快包好了，你让我来。
2: 你这毛手毛脚的弄疼他怎么办？我来。
0: 够了，你想干嘛呀？还打算让你爸砸一笔钱过来让我俩滚蛋吗？
3: 哥，
2: 我没有啊，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你不知道是吗，林亚文？行，那我告诉你，我跟齐天在你们林家就是两个没用的小混混，甚至在你爸眼里连狗都不如。
1: 哥，
0: 你爸的砸钱风格我们算领教过，从今往后我们不想再领教了。
2: 不是的，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0: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是你不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吧？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我们是谁呀？
1: 哥，
0: 所以从今往后你能离我们多远就有多远。我们不想再惹麻烦了。
1: 哥，
0: 你别拽我！
1: 齐天，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0: 吴俊，你给我闭嘴！你忘了人家怎么砸钱给你？
1: 怎么侮辱你的？
0: 让开！你干什么？亮文，走，你。

0: 疯了！药丸，
1: 你们两个混蛋！
0: 药丸，药丸，药丸，
2: 坐那儿去。你干什么？
0: 我不想你对他那么凶，可我知道你是为他好。说白了，都怪我，都是因为我要做这种事儿。
2: 如果现在后悔，回头还来得及。
0: 不，
3: 我要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再去找他。
2: 吉天，你不要执念太深了。
0: 我明白，哥，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你也不会离开我，对吗？
2: 行，明白就好。我还得看着你，关键时候我还得拉你吧。愣着干嘛？赶快接着抱。
0: 真是我妈，
3: 哎，这人怎么还不来呀？
0: 峰哥，
4: 怎么样？都考虑好了？
0: 考虑好了，我们加入，加入。
4: 好啊，那就先接受考验。
0: 什么？考验？
4: 你们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说来就来啊！哎，
2: 你之前可没说过这事儿啊，而且你要搞清楚。是你们邀请我们加入的，不是我们求着你们加入的。
4: 就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是别忘了，你们两个小子都干什么事儿了啊？现在两江道上都已经传遍了，说你们俩跟警察合作，充当警察的线人，现在谁还敢跟你们合作呀？而且啊，有没有发现最近万延斌消停了？啊，不找你们麻烦了吧？那是因为博士在背后为你们遮风挡雨。
0: 峰哥，咱们是有什么误会吧？我们跟警察合作就是为了抓住宋，这人可不是什么善类，三番五次的想杀我，我小命差点都没了。所以说我帮警察就是在帮自己。再说了，我爸是被警察害死的，我可能真的和他们合作吗？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啊。
4: 你俩确定要加入吗？
0: 想啊。
4: 那就乖乖接受考验，也就博士给你们俩一次机会啊，要不然你们俩臭小子，要不亡命天涯，要不被万延斌干死。
2: 话别说这么难听，起点，我们走。
0: 哥，行，我们接受考验。说吧，什么考验？
4: 运货。博士现在差的就是冲锋陷阵的人，只要你们把这一单干好了，我们啊就接纳你们两个人进来。
0: 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同意了。
4: 好啊，那说定了。
0: 什么时候运？
4: 等我电话。
0: 怎么办啊？
5: 百文那边等不及了，天天的催着我们发货呢。
6: 他活该，谁让他把宋派到两江来挖老子墙角呢？还企图越过我直接跟博士交易，你让他慢慢等吧。
5: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咱们最大的客户啊。要不要我们趁这次机会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啊？
6: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货在博士手里呢。
5: 可是我们不是跟他达成协议了吗？
6: 达成协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宝贝儿啊？我要知道博士是谁，我第一个就杀了他。
5: 那戴文那边我怎么回复？
6: 先拖着他吧，别跟他把交货时间说死了，但也别让他太绝望。 手里有货，马上给他送过去就是了。哎，一定要拿送的事敲打敲打他，要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5: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
0: 哥，你说李峰说的是真的吗？万云斌就这样放过我们了？不是真的把我们保下来了？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怎么试？
2: 大摇大摆上街走一下呗。哎，我正好要去看一下小叶，你要不要一起去？
0: 我不去，那小姑娘太可怜了，每次看见她我心里都难受。
2: 行，那你就在家休息，我去了啊。
0: 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啊。
2: 知道了。
7: 宋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但没把齐天带回来，反而还栽在那小子手上。
8: 老板，齐天他有那么厉害吗？不是说他就是个小混混吗？难道是扮猪吃老虎？
7: 他身边多了个帮手，听说相当了得，好像叫什么吴惧，送这一次就栽在那个姓吴的手上。
8: 一个小混混敢对我们的人下手，老板，我直接带人过去把他给干了。
7: 你是猪吗？那里是中国，有一个宋栽了还不够，你还要去给人家送人头？
8: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老板。
7: 库存的兵来已经空了，现在整个 S 国乃至所有周边地区都急着要货，我电话都被打爆了。
8: 老板，您说博士是个猪脑子吗？这么大的市场，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们合作呢？偏偏让万延斌他们插上一个。
7: 你不明白，博士这人贪生怕死，当了这么多年缩头乌龟，他就是让万延斌抛头露面，拿他当枪使。
8: 那万延斌那是怎么说？
7: 说来说去，还不是让我继续等。再等下去，我怕会出大乱子。
9: 老板，我们的赌场被政府军给扫了。
7: 什么？
10: 中校，不过是一个毒瘾犯了的小混混，自己找死而已。您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11: 吴代温，我也不想。但上面下了命令，让我给你一个警告。
7: 警告？什么警告？
11: 还不明白吗？您的生意还是快点做起来吧，有些人快等不及了，要是再不给货，我可不担保后面会发生什么。

0: 给我听着啊，小孩，我不管你爸妈死哪儿去了，要是再不还钱，我就打你。
1: 大哥哥，
2: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
0: 我，
3: 可怜的孩子，一天到晚热乎饭都没吃上一口，还要替那对不争气的父母受罪。
4: 是
5: 啊，不好意思，接过一下，接过一下。
0: 上啊你！
2: 再让我见到你，见一次打一次，赶紧给我滚，滚！
0: 走。
2: 小燕，哥哥还给你买个小裙子，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以后哥哥还给你买啊。
1: 谢谢大哥哥。哎，
2: 我要跟你说啊，以后碰到坏人一定要打110去找警察叔叔。
1: 嗯。
2: 啊，或者打给安姐姐也可以。
1: 嗯。
5: 吴俊，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哇，小姐姐要给大哥哥说悄悄话啦。

0: 小孩子不懂乱说什么呀，你好好在这等着啊，周大妈一会儿过来接你了。
1: 知道吗？我们先走了啊。
2: 哥哥姐姐再见。
1: 再见。
0: 你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看小叶了？
1: 我在超市买东西，突然想起小叶，父母又不在，怪可怜的，所以就过来看看他。
0: 所以你就从吃的喝的买到了穿的戴的，大包小包的，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你是他家里长辈要出远门呢。
1: 那你想多了，我就觉得可怜罢了。再说如果我不来，小叶一个小孩指不定被那几个无赖怎么欺负呢。这楼上楼下也没人管。
0: 你倒是管了，但是你怎么管的呀？在小孩子面前打打杀杀的，你就这样给小叶立榜样？
1: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吴俊，我知道你骨子里不坏，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受齐天的影响，但是你完全没必要继续这样啊。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安的每一天，不比你整天打打杀杀的好吗？如果你在找工作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帮你啊。
1: 安队，你很善良，谢谢你的好意。但人跟人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种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0: 那你说的那种不平淡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小叶可怜吗？他就是被毒品害的。如果你选错了路，你不但会害你自己，你还会害更多无辜的人。吴俊，我现在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劝你，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正在做犯法的事儿，我一定亲手给你戴上手铐，绝不心慈手软。
1: 哎，不是，你瞧你这话说的，你什么时候对我心慈手软过？你自己算算，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截止到现在，你都抓了我好几次了，你哪一次让我舒服了？啊，本质上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0: 吴俊，你这个人，
1: 哎呦，求你别再说了啊！就你这些大道理，在我耳朵里就跟法海念经似的，除了啰嗦没别的。行了，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今天朋友约我看球，拜拜。
0: 啊。

0: 月，我在这儿呢。
1: 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
0: 哎，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

0: No.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2: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谁

0: 月，我在这儿呢。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哎，
1: 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我听说博士那边是不是答应继续供货了？
0: 已经供了，全部安全入仓。
1: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发货啊？着什么急呀？再吊吊他胃口。
0: 这次我让你去送货怎么样？
1: 我去啊！你是让我去钻老林子啊？还我这发现你对我的安全一点都不在意啊？
0: 胡说八道！我现在就在意你一下。
1: 哎呀！
0: 等我一下。

0: 凯文老哥，我也没办法，真不是我漫天要价为难你啊。上一次交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损兵折将不说，还惊动了公安，对不对？那我现在还都欠着兄弟们的安家费呢，你让我怎么办啊？要不你看这样怎么样？
1: 混蛋，万延斌这个老东西，他敢要挟我。
2: 那对方的意思是
1: 恢复供货，但提价10%。
2: 提价？这分明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啊！这是。
1: 人在屋檐下，这冤大头也不得不当。不过这厂子迟早还得找回来。
3: 叶磊说你经常去找吴惧，是不是真的？
4: 邝总，我碰见吴惧真的只是巧合，而且我跟他之前不存在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当天我是去看望小叶，过去之后才发现吴惧也在。
5: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4: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你爱信不信。有的人可以啊，偷打小报告。
3: 行了，吴惧不是个简单的人，叶磊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5: 你看，
4: 你
3: 还没说你呢，啊，给我坐好了。我说安宁，你作为十一支队的队长，你懂不懂得团结同志啊？知不知道维护自己的领导形象？啊？还有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儿，能不能别瞎说啊？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盘散沙，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3: 还有事儿吗？
2: 没有了。
3: 还不去查案子？
4: 是。
3: 你还坐着干嘛？
6: 喂，
7: 齐天，你赶快回来，林亚文又找来了。
6: 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7: 你以后再说这些没营养的话，我直接挂了啊。
6: 好，我马上回来。
7: 赶快的。

0: 无惧，无惧，无惧，无惧，无惧。你现在心里眼里就只有无惧。可他呢？他有个地方是留给你的吗？就这样你还要贴上去？
1: 我只要无惧，其他人谁都不要。
0: 雅文，雅文，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他无惧，是我。

0: 我就不行吧？不行，不行，我只要武剧，我就要武剧，我要去找他。雅文，雅文，雅文，你别这样，
1: 小姐，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呀？不好意思，齐先生，林总让我们把小姐必须带回去，请见谅，让开。嗯，
1: 小姐，我们走。
3: 雅文，
4: 去哪儿啊？去，我不走，
3: 放开我。线路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0: 老板，您真是神枪手盖世啊！
1: 太久没练了，枪都快不认识我了。那边怎么样？刚收到的消息，对方已经出货了，而且备货量很大。
0: 那就好，总算能解燃眉之急了。
1: 李坤那边有没有动静？老板，您放心，都安排好了，我们已经把所有能调动的人。 全部都调动起来了，只要他们敢违背协议来抢货，我保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0: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上次的货被倪坤吞了，我认了，但这次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我去！
1: 哎呀，爸，
2: 醒了，
1: 小姐醒了，
2: 醒了醒了，快点端碗醒酒汤过来，快，
1: 走，
2: 来，坐下来。怎么样，好点没有？
0: 爸，
2: 嗯，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2: 你问。
0: 你私底下有没有找过吴惧他们？
2: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不联系他们了吗？为什么你会问爸爸这样一个问题呢？
0: 你真的这么做了？我威胁他们，不让他们和我接触。
2: 我不是威胁他们，我是给他们一些钱，这些钱呢可以让他们离开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得罪了万延斌呢。那个万延斌是什么人啊？那是混黑社会的，那是黑社会大哥。吴惧和齐天怎么跟他斗啊？而且他们还和毒贩子扯上了关系，你知道现在有多严重吗？他们甚至连国外的杀手都找过来了，他们两个很危险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你跟吴惧、齐天他们接触呢？还有亚文，你既然已经答应了爸爸不再见他们，你就不应该反悔。我林佳玉的女儿，不管怎么说，最起码也应该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才对啊。
0: 是，我说的我没做到，是我不对。但是您不能这样啊，他们是我的朋友，您不能这么对他们。
2: 朋友？他们两个有领你的情吗？如果人家领情的话，你就不会一身酒气醉醺醺的睡在床上了。
0: 这还不都怪您啊，要不是您，他们能这么仇视我吗？
2: 你现在喝醉了，我不跟你多说，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0: 真可以啊，叫你回去劝人，跑这儿来喝酒来了。
1: 你不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我告诉你，你要是真心疼林亚文，就离他远一点。伤他心的人又不是我，凭什么叫我给你收拾烂摊子？再说，在人家眼里，我连给你收拾烂摊子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你满意了吧？啊？
0: 齐天，你这话说重了。我一直把林亚文当普通朋友，而且我当他面说过我不喜欢他，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这事儿能怪我吗？
1: 普通朋友，你少在我面前装蒜了啊！普通朋友，他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在我刚出去的时候他就来了。来也就来了，还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2: 你还说你没有勾搭他？
1: 哪个傻子信呀？勾搭也就算了，更可笑的是，你刚转过头去就去当正人君子，还在那儿翻脸不认人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特爽？我捧在手心的女人，你看都不看一眼，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厉害？
0: 别满嘴脏字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没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儿，你要再这么想我，我也没办法。

0: 哎呀，是呀，不是，到时候就因为他搞得我们兄弟都没法做。你告诉我哥，我哪儿做的不好？操车，操车，我当初就不该让你跟他见面。哈哈哈哈哈！小赵，我是队友。快快快，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 先生，有人给你的东西。哎，喂，你看看门口是谁？刚才服务员递给你的东西，把它打开。
1: 你什么意思？这警花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我让前台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吴惧的先生在这儿等他，找他聊一聊天。哎，他直接就来了。
0: 我看你俩肯定有事。
2: 我觉得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事情，
1: 来证明你的忠心。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简单，你呢？
0: 当着这姑娘的面儿，吸两口，我就相信你。

0: 想什么？我问你刚刚干了什么？
1: 不用你管。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用你管。
0: 你吸毒就归我管。
1: 系统，你说谁吸毒的？拿证据出来啊！没证据给我滚蛋。
0: 这什么？

0: 你这是什么？现在跟我去检查！
1: 没时间，喜成，走，赶快，来。

吴惧，吴惧，吴惧，头太疼了，菜不能这么喝了吧？再这么喝下去，非死人不可。都11点了，吴惧这小子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始乱终弃了呢，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荒郊野岭不管了。
1: 谢谢提醒啊，下次可以参考。
0: 我错了，都是那喝酒惹的祸。要是没喝酒，怎么可能说出那种混账话？
1: 没事，我心脏足够大。哎，
0: 什么混账话，到我这儿都变成耳边风了。
1: 对，
0: 我那都是说的胡话，哥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那都是混账话。
1: 我要真跟你计较，我早就走了。
0: 我就知道我哥心胸宽广，是不会跟弟弟计较的嘛。清醒没？现在剧情醒，清醒就好。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身份不同，生活要改变。像昨天晚上大大咧咧在酒吧里耍酒疯的事儿，以后就给我戒了。
2: 我知道，搞不好命都在丢里边。对了，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你们说吸什么，好像还有安宁。
0: 李峰比你吸毒了，
3: 酒是个饮料粉，有什么不敢吸的？饮料粉？你怎么知道的？
0: 博士找我，不就是因为我既能帮他做事，又不吸毒吗？难道他会莫名其妙的把我这么一个能打的人变成瘾君子啊？
3: 哎呦，
0: 够厉害啊，哥！你又没沾过这个，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4: 悟性奇高，自学成才嘛。
5: 我们地处边陲，毒品作为警察的第一课，就是辨别各种毒品。希望各位认真学习。
0: 太厉害了，还好咱俩是兄弟，这要是对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5: 所以啊，以后别成为我的对手。哎，你说，安宁现在在干什么？现在的他一定很绝望吧？指不定躲在哪个角落哭泣呢。你说，要是林雅文知道我在贩毒？
0: 他会怎么想？
5: 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跟我谈结束，太丧气了啊！我是祝咱们俩早日成功。这话我还爱听，早日成功。李峰发的短信，他让我们去指定地点拿货。
0: 电话号码可靠吗？你是说他们还是我们？你要是担心他们呀，可就太多余了。这都是利用网络发来的，都是虚拟号，根本找不着人。我们只能等消息。
1: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让我们去见识见识，这考验到底有多难。

0: 就是这儿。踪迹在哪儿？
1: 一大片荒地，叫我们上哪儿找去？这不成心拿我们当猴耍吗？要么就别叫我们来，来了就痛痛快快的过家家呢，这是还考验我们，真是幼稚。
0: 知足吧，还没赏你一包饮料粉当着警察面吸呢，够仁慈了。
1: 看来这个考验是不容易。
0: 哎，你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1: 啊。行。我摔了一跤，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我们赶快走，我实在不行了，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这地方不仅有蜘蛛，还有老鼠，最重要是有蛇。我都跟你说了，咱们一定要一起。

0: 真会藏。找到了吗？
1: 找到钥匙了，去后车厢看看去。
0: 走。

我现在只能把他们的人已经到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照计划行事，记住，千万不要被发现了，免得大家难堪。

0: 格。
1: 我看这车也没什么问题，用得着检查的这么仔细吗？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第一次干这个，还是谨慎点好，否则背黑锅的肯定是我们。
1: 也是。不过这一没提示二没电话的，就把这一车毒品放在这儿。哎，会不会是陷阱啊？
2: 陷阱倒不至于，博士已经让我们加入了，他不会设这个套把我们送进局子里的，这么做对他没什么好处。再说了，还有搭上这么一车货呢。
1: 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也按照他们的指示过来了，车也找着了，什么也不跟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把东西送哪儿去？我看他们就是把我们当猴子耍。
2: 把一车货放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1: 什么意思？
2: 说不定人家早到了，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底下呢。
1: 我去，搞特务接头呢，有这个必要吗？

0: 喂。
1: 按照我的指示，现在就出发。
0: 我去，
2: 大货车谁会开啊？
0: 我会开，但我没臂章，我怕路上被查。
3: 不用担心，
1: 所有需要的证件我都放在了副驾驶座下面的黑色袋子里。
2: 哎，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吗？
1: 对，这次咱们要去 S 矿。
3: 不过你们要先去骊山，那边会有人跟你们接头。
2: 货送给谁？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会通知你们。
3: 还有啊，博士说了，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
1: 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2: 知道了。天天搞这搞那的，又不是没见过他，到这个时候还不露面，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任咱们。
0: 乔老师，李峰我们是见过，但博士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说见就见的。再说了，这车是毒品，李峰绝对不会跟我们碰面，万一出了事儿，他也好把锅甩给我们。博士这帮人做事精着呢，先上车，快。
2: 行。够厉害的呀，这么一去骊山得多久啊？我去，这一趟至少得五六天，够辛苦的呀。
0: 有啥辛苦的，累了就休息呗。李峰又没规定我们什么时间到，最重要的是安全到达。
2: 好了，我也不会开这个车，这几天你就辛苦了。
0: 给我滚。

你为什么不吃饭，还在生我气啊？我知道你气我把你关在家里，可是爸爸也有苦衷的。最近，吴局跟齐天两个小子闹出了不少事情，还涉嫌贩毒，结果把杀手都给招来了。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今天我见了你钱叔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呢，他每次来家里总爱领着他家的胖小子，而且还总给你带你喜欢的玩具。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你哭得特别伤心。那个胖小子呢，前几年回国的时候你还见过他的，他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撕票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自己的亲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0: 那我不可怜吗？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峰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那个子
1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1: 目标人物出现。
12: 你过来把枪放下。
13: 全球是属于独一无二的。
14: 哎，灯光，需要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不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日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议题，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来，灯光，下光。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庄稼些收。

0: 了，首先啊，为了高兴，就把我们千秋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1: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

0: 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1: 从绣就是一代传一代，长征一顿战争就那么个事儿。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2: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3: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嘿，阿爸母皮，谁来选米？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4: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4: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5: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年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沙拉舞蹈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全球的声乐工业国呢。
1: 哎，灯光，下广。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邻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

0: 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1: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1: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
2: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是吧？
0: 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2: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咱就是深夜出一锅米。
1: 哎，灯光，下光。

0: 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1月1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12月29，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那你的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2: 今年子你们过节要回家吗？
3: 就是在成都过吧。
0: 不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

0: 昌巴卫视的葬礼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1: 来，灯光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葬礼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葬礼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葬礼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让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0: 怎么看？你觉得呢？
2: 黑警吗？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4: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0: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5: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6: 我们队伍的可能出了问题。
0: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不来，我就不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的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咯，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买。

0: 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
2: 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0: 一层层的薄沙。
2: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0: 下去观赏一下，
2: 真美。
3: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0: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赶集，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2: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0: 嗯，对。
3: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2: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0: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咱们来这个了，快点。
2: 看看有多漂亮。
0: 金桂。
2: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0: 这是看豆腐。
4: 豆腐可以生吃。
5: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4: 中华菜。
2: 有豆香，
0: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6: 凉下去了，不差。
0: 猴子，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斤了，四斤没了。好好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2: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3: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2: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2: 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3: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哦，
2: 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3: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

0: 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1: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站走了，
1: 好，站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我们大了。
1: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嗯，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2: 要蘸点汁水。
1: 对，
2: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2: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料。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

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紫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红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三十人就是俺就做，要吃，晓不？晓不咋做呢？炒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焦底板，

0: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1: 啊，
0: 就是双包按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2: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黄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喽。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2: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

0: 说白了，它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嗯，因为它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嗯。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嗯，那真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0: 对对
1: 对，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0: 嗯，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嗯，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嗯，啊，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2: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默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3: 哇，真漂亮！
0: 这个
3: 好舍得。
2: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1: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到山林间。
3: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了，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嗯，你这个东西，嗯，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2: 对，嗯，
0: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嗯，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嗯，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对，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

0: 面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1: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2: 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几次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2: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有

0: 会投票。
1: 嗯，
0: 好夹的嘞。
2: 好夹。
0: 好夹。
2: 哎，苹果姐姐，你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3: 不要。
4: 就是这个鳝鱼，
2: 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0: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6: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

0: 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0: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3: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3: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这个样子，哈哈。
3: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嗯。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3: 被你拍到了，
4: 像不像涩谷？
3: 是，人潮涌涌啊。
4: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3: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

0: 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明书，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6: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0: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1: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我？
3: 你觉得呢？
1: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6: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8: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6: 没关系，
9: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你过来吧，小宝。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我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鳅。
1: 叫什么？
3: 泥鳅。
1: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泥鳅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泥鳅。
5: 哦，你看我来，啊，把搞包啊，还在叫我哎，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

0: 来，白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产？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成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膏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

0: 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1: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0: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1: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0: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1: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老万，
4: 老万，
3: 马先生。

0: 好，肉夹起来，半根，
1: 半根的。
2: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3: 陈老师，
4: 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4: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2: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表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里脊的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0: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哇，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1: 徐老师好。哎呀，
0: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0: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0: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0: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尝尝看。
1: 很好。
0: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0: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0: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0: 是
1: 前面是
0: 是是是，
1: 对。刚才觉得很好，剩下我们到它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0: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3: 你说绕的对。那个华人街，
1: 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0: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1: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0: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这个你看，
1: 对，
0: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1: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0: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
1: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0: 是
1: 这地方
0: 薄荷城。
1: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

0: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嗯，这个有意思，嗯，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

0: 都要趁着吃，
1: 好，
0: 好不好？
2: 好，来，我先拍张照哈，
0: 手机
2: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0: 来来来，
2: 对，来来来。
0: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2: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2: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2: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2: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
1: 啊，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0: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3: 在钟叔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2: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3: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要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很爽。
4: 豪气在这样吃着。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

0: 好吃的，真的好吃，
1: 好吃吧？啊，嗯，
0: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乳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1: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嗯，
0: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1: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嗯，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嗯，
0: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1: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一百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1: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0: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1: 同时上来，对。
0: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1: 是
0: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1: 对，
0: 很鲜，
1: 很鲜啊，嗯，
0: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嗯，
1: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0: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嗯，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嗯，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嗯，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特地搞，
0: 谢谢。
3: 特地搞，又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
3: 又好吃了。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

0: 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这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这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吧。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的。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斤高一呢，写下几来年轻。
4: 我现在还会爱吃马来西亚。
1: 别找了，年
4: 轻。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1: 是
2: 吧，不可闻，
1: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

0: 变得很虚，
1: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2: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2: 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2: 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4: 小石，哎，对，再来一张啊。
0: 好。好，
4: 我发给你。
0: 摄影大师拍的。
4: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0: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4: 。
0: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3: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5: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3: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
2: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
1: 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席，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7: 怎么看？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没办法，
14: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5: 目标人物出现，
16: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Балдовский, Балдов, Шайдов, Камача, Балдов, Шайдов, Шайдов.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 喀什那迷蒙的双眼。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
2: 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嗯嗯。
3: 哎呀，太香了！
2: 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3: 对，还有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3: 哎，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2: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大馕，
3: 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1: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3: 这个理由是什么？
1: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1: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
2: 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
1: 也只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这就是馕坑，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1: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囊。
1: 对。
2: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呀？
1: 他要把那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他进去，把囊贴到囊坑。
3: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1: 没有没有。
3: 好玩。
1: 哇，
3: 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1: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囊坑里。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

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开坑！
2: 来来来，烤包子来了啊！抢着开，十个包子开。
3: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
3: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
3: 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的了。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3: 婚礼。
0: 啊，结婚的。
3: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3: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
0: 啊，
3: 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3: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3: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0: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3: 对。
0: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3: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

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饺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加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

0: 吗？
1: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3: 您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3: 啊，谁都可以交易。
4: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啊，我们去睡觉了。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4: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3: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3: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3: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2: 明白了。
3: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3: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3: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3: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翁？
2: 翁。
4: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3: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3: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3: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3: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实时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0: 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0: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2: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0: 这是个卖蛋的，
2: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0: 鸵鸟蛋嘛？
2: 说错，
0: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2: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0: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2: 又回到。
1: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2: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元素。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3: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2: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3: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2: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3: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2: 对，
3: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2: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1: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3: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2: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3: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4: 哦，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5: 嗯，是没错，请大家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3: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4: 对，
5: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对，It's too spicy.
5: Look what you like this.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Yes, yes, yes. Oh.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干了，
2: 帕什干了，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
2: 太甜了，
1: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3: hold 住了。
4: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0: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哦、那个
0: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0: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2: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0: 这个是独塔尔。
3: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0: 对、啊、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3: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0: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0: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0: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0: 对，
3: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更直白。
1: 对，
0: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对。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姜。
1: 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家乡的东西。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嗯，
4: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1: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阿丹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

0: 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扰端。
0: 这是他的创新引擎。
1: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很卡实，我觉得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1: 卡什咖啡，
0: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0: 很踏实。
1: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2: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0: 尴尬了，没开门。
1: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高架北走，北走去。
0: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0: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1: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1: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0: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3: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3: 啊，他没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
0: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1: 不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解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啊。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可以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
2: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0: 就是鲶鱼吗？嗯，杭州叫米鱼嘛，
1: 米鱼，嗯，
0: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嗯，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1: 对，
0: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1: 那真是就是
0: 是吧？嗯，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好东西，好东西，
0: 只会养车，全场哦，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
3: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0: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4: 可以、
0: 啊。生意兴隆。
5: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0: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6: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6: 小波的保镖。
5: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0: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6: 火车
0: 坐不？
6: 记者
0: 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了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6: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5: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嗯，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6: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5: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6: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0: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
6: 那出口的，
0: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6: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0: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6: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
6: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5: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0: 好热闹，
6: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

0: 这里的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北极、安徽的皖北饭店，跟你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

0: 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
0: 还
2: 端
1: 一碗
2: 过
1: 去。
2: 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把它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是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3: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5: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

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4: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哦，
1: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

0: 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咔嚓咔嚓咔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是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那边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市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啊，
2: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抬起蒲瓜是在里面怕锅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

0: 宗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头发苍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0: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0: 麦面。
1: 麦面。
0: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

0: 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2: 是吧？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陈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蒜在。
2: 在临沂。
3: 王家。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脏糊。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
1: 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拘束。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6: 来来来，喝杯咖啡。
1: 谢谢谢谢。
4: 哎，谢二少。嗯，
1: 这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4: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1: 有生意做，
4: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6: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

0: 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1: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2: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3: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2: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0: 这确实是这样子。
2: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0: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温州。
1: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3: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好像
2: 走量。
3: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
3: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上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3: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真的。
3: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4: 哇，光很好，
3: 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4: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3: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3: 你就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
3: 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3: 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0: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哦，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

0: 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 好嘞，啊，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什么？
2: 走。
4: 先往外去取啊。
5: 昨晚9:102号商住。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
0: 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义上？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7: 怎么看？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3: 目标人物出现，
14: 谁过来吧，小宝。

0: 请进。哦，常叔，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搁这儿，搁这儿。哦，哎，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快新着呢。
1: 坐坐坐，
0: 走走走。哎，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1: 常叔有心了啊，常叔，来喝茶。哎。
0: 行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回物品的是谁？您看，哎，
2: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寒阳。
0: 哎，好。
2: 秋元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观摩。
1: 多谢七位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由美，
3: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3: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海洋，有人找你。谁啊？江先生。
1: 常叔，
0: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1: 好，有劳常叔了。
2: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3: 累。
2: 再坚持十分钟。
3: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2: 睡下。

刘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刘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哎，哎，姐。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三。二。一。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0: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三点一线，预备，三、二、一。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啊，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0: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的。
0: 小气啊。
3: 大哥，
2: 大气。哎，
0: 大哥，
3: 看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2: 你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
2: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造啊？
3: 哎呦，没事吧，大哥？
4: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3: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4: 你难受，你锻炼去。
3: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0: 大哥，慢走哈。
2: 张大器，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哎，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6: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

0: 是的。
1: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0: 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9: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9: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0: 你是谁？
1: 首枪队。
0: 处长，你找我们？
2: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首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
4: 吴处长。
0: 秋野先生。
5: 秋野先生大驾光临，
0: 快请坐。吴处长，为什么首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徐木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部局施压。
5: 还有谁能保得了你？是，
6: 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属下去经办此案。
5: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下死。

0: 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是，
1: 请主帮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黄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弄死个有你丧没你娘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4: 行。
0: 大哥，你找我啊？
4: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4: 有。
0: 啥事啊？
4: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4: 绑回来了
0: 啊！
4: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4: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你在你院里边。
4: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4: 你糊涂呀！
5: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5: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柴房呢？
5: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5: 坐下。
4: 太阳啊，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5: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4: 你看。办这事儿，
5: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春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4: 行，就这么办。解鞋去。
6: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7: 海洋啊，你找我？
5: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
7: 坐下说吧。
5: 好。
7: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烦心吧？
5: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7: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5: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7: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5: 怎么说？
7: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5: 明白了，龙先生高明。

0: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景之助，昨天那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琦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看过了。你和孟琦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2: 尽力就好吧。如果美国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刘老师，你看怎么样？哎呀，真的不像。
3: 小平啊，来客人了，来了，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2: 想我了？你说呢？哎呀，疼疼！哎呀，
3: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笑>
2: 你今天特别漂亮。
3: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2: 真的吗？
3: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2: 讨厌，你老欺负我。

0: 志远哥。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盐行来看看夏平？
0: 哎呀，没有，最近守枪队比较忙。
1: 别扯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行不行？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你等着吧。
2: 瞧好，
3: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这，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说，你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我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得血生命为止！
0: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凤七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小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
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

0: 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
0: 哎，你说啊，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1: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
0: 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那倒是。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 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呐。这样，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对他有想法？
1: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
0: 啊，原来如此。
1: 那我先忙了。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相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2: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手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3: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2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寡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提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

0: 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王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1: 你求求你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别再折磨你。
2: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3: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4: 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2: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4: 手下愚钝，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4: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海洋，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
1: 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2: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0: 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的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二哥呀。
0: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2: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2: 那就好，希望吧。
3: 进来，处长，手枪队的信。

0: 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蒋老弟，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
1: 都别闹了啊！
2: 走吧，把黄英和胡总走，
3: 不走。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生又会再见多会。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个鲜花上分
6: 儿，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内部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谁过来吧，小风。

0: 于探长，阿弟兄弟，
1: 马老弟，怎么还好这一口？
0: 探长，让您见笑了，这是唯一的爱好，没想到手气这么背。
1: 输了就翻本呗，总不能一直点背吧。
0: 我倒是也想翻本啊，可这位输的就剩坑坡头钱了。
1: 探长，这多不合适啊！这个我就见不得兄弟啃窝头吃咸菜啊！拿着，啥事有钱再还我啊！
2: 哎，这不行，
1: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我大哥客气什么呢？你总不能真的啃窝头吧？
2: 拿着，探长，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谢探长，
1: 没事，忙去吧。
2: 好，那我见见啊。
1: 阿月，哎，赢了得还钱啊！
0: 这一定一定。大哥，这烂赌鬼的债可不好要了。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蓉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1: 哦，行了，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为了向李探长、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
1: 李探长，好，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胜荣幸。
2: 这是我的外甥女，优美。
1: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优美小姐不必客气。优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2: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2: 哦，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邱野先生这事，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邱野先生，请直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
1: 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
2: 哎呀，邱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吗？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3: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怎么样？这次跟手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
1: 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手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
0: 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

0: 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0: 嗯，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1: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啊，等等，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
1: 啊，
0: 包括于探长。
1: 明白了，
0: 忙你的吧。
2: 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柳梦琪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孟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孟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副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孟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孟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孟琪，
1: 你走。常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 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外国的行径啊！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糊涂！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0: 谢谢。
1: 客气。
2: 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
1: 我走后不久，
0: 孟子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让我这个父亲。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
0: 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1: 你答应他了？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0: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1: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江大哥，里面请。
1: 走。
0: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凤姐，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1: 是啊。
0: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那又要分什么生意？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桥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桥夜。 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爷，他越不。

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 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哎呀，
1: 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2: 好，好。
3: 北川，もし少将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龍門地になる。
4: なぜ龍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8: 那你说咱守疆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6: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8: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6: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6: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8: 大哥，我不是说

0: 说了嘛，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警告？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1: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0: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1: 不是我。
0: 行了，跟我走吧。
1: 吃饭。哎，
2: 金凤，有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在。
1: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2: 不是，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2: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1: 嘘，那就别出声。
2: 干老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啊！哎，你咋回来了呀？
3: 吃饭呢？啊，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刘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2: 刺绣商行，刘梦琪。
3: 怎么，已经行动了？
2: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刘梦琪。
4: 这个老三，
3: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4: 好，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0: 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0: 话。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巡捕房的，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1: 我偷你奶奶！
0: 他们死大了，抓活的。

0: 把玉芝先给抓了，我先走了。秦大哥，这人找你呢。
1: 啊，谢了，二兄弟，我一会儿过去。
0: 走了。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
3: 你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走
3: 啊，
4: 处长找你。
3: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5: 是。
6: 江老弟呀，江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
7: 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3: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江副探长了。
6: 哪里哪里。
7: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3: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怎么，你有想法？
3: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7: 说，别卖关子了。
3: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7: 确定？
3: 确定。
7: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3: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7: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8: 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3: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8: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3: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7: 于探长，

0: 副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 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这儿的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啊？
0: 疼着呢，
1: 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
0: 可是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大齐，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儿就了不起了。
1: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黑羊，你这么公开的救大齐，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1: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2: 这招高明！
1: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呢？
0: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

0: 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1: 那马春荣呢？
0: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1: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0: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1: 龙先生的女儿，
2: 这俩不是一姓啊？
1: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0: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叶。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

0: 那怎么样？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

0: 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

0: 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

0: 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谁过来把枪放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9月2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您可以扫描。

0: 节目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推出多样化活动，热闹庆中秋。饭卡上多了一笔钱，四川高校隐形资助悄悄送达，温暖学子的心。绵阳江油桂花竞相绽放，灿烂的金桂，洁白的银桂，橙红的丹桂交相辉映，随风摇曳，暗香浮动。
0: 中秋至月色浓，素有清风雅雨建昌月美誉的梁山西昌建昌古城灯火璀璨，热闹全开。猜灯谜、嫦娥巡游、古风诗会、非遗戏曲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百年古街完美碰撞。跟随记者去解锁最热闹、最浪漫的古城中秋。
2: 一起来梁山西昌建昌古城体验传统的民俗活动吧。
3: 以前中秋节的话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嘛，然后这个中秋我来建昌古城这边还是体验到了很多氛围，比如说猜灯谜呀，诗人诗会呀，是非常非常有节日的氛围的。
4: 刚刚才到这里，觉得外面那个门特别特别的壮观，然后一进来又看到在唱戏，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再加上今天月亮也特别的圆，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嘛。
2: 我要带着我灯谜的答案来兑奖了。你好，这里可以兑那个灯谜的吗？要答对几个才可以？
3: 答对一个就一张明信片。
2: 那822是两面光。
5: 稍等一下哦。
2: 好。
3: 这里有一张我们建昌古城的明信片，然后我们可以带回家，后面有我们的邮政编码，然后上面有我们建昌古城的风光。
2: 谢谢。
3: 没事。
2: 你看，来建昌古城过中秋节，不光能够体验我们这个猜灯谜的活动，还能把我们建昌古城的美带走。
6: 古色古色的建筑，就是搭配今天的月亮，真的很有特点。
2: 今天来我们建昌古城过中秋，感受怎么样啊？
7: 感受特别好，氛围很好。
2: 我们的城楼漂亮吗？
7: 漂亮。
2: 我们西昌的月亮圆吗？
7: 圆。
2: 古城美吗？
7: 美。
2: 来，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7: 好。
2: 就是今天刚好是中秋节，月亮那么圆，刚好呢，我们在看这个诗会，我们说三句和月亮有关，或者是和中秋有关的诗句，来展示。
7: 我也忘记了。
8: 我就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行，这个上一个，你来一个。
7: 朝
8: 望明月，
7: 低头思故乡。
2: 好，然后再来一个。
8: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月光。
2: 祝爷爷有掌声，
7: 蹭蹭！
2: 欢迎你们来西昌建昌古城做客，来一个月亮，越来越好，送给你们。还有个刚才我赢取的礼品，就是建昌古城的明信片，你们带回去做一个纪念。
9: 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终极大奖啊，我们建昌古城的月饼啊，要送给我们现场的一位嘉宾啊，当然这个嘉宾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啊，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一送出我们李白或者苏轼的一首稍微比较长一点的诗，练习。
7: 我不敢。
10: 你去，你去。
7: 我不要，我不要。你去，我不要。
10: 什么？
9: 他要。啊，你来是吧？
11: 来，我来。
9: 好好好。
12: 乌合之水天上来，
11: 跟你一起吧。
12: 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是得到大礼了。
1: 这两天我们建昌古城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那首先呢有我们的诗会、猜灯谜的活动，以及我们嫦娥的巡游，那晚上呢也联合到我们戏曲家协会安排了戏曲表演以及民俗的一些表演，就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和我们梁山的市民朋友能够到我们建昌古城来感受到咱们中秋的传统文化，也能体会到我们梁山的民族风情。
0: 离开了西昌，我们去自贡来看一看。自贡自流井老街灯火成片，人潮熙攘，中秋限定活动轮番登场，一步一惊

0: 流光宫灯摇曳于青石板街巷，身着古风服饰的表演者款款而行，游人驻足打卡。9月25号，自贡市月映府西灯耀老街中秋主题夜游活动在自流井老街上演，古今美学交融碰撞，整条老街仙气爆棚。另一边，万众期待的飞天献瑞重磅开演。巨型宫灯缓缓升空，飞天舞者凌空翩跹，烟花漫绽，花瓣纷飞，古典东方神韵邂逅现代舞台光影，于夜空交融流转，一瞬恍若梦回千年。
1: 这个活动还是很安逸，因为我今天呢是陪着我妈妈还有我娃儿一起来的，我就觉得很开心，一家人这样子。
2: 氛围很好，然后很热闹，我感觉的嘛，反正都是中国人的那个气氛嘛，就是像是这种感觉。
0: 府西河畔水舞台，飞移歌舞临水盛放，灯火漾开粼粼波光，乐舞渐晚风，漫遍老街，迪影好戏，趣味游戏，河灯祈福轮番上演，游客徜徉其间，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与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3: 感觉就是还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氛围，哎，我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个传统的这种节日的这种场景嘛。像那个皮影以前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刚才在那个看到了皮影，确实是还很不错。
0: 人潮让老街有了温度，流量为消费增加了活力。
4: 中秋佳节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然后现在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团圆的氛围嘛。
0: 古街灯火连片，街巷人潮熙攘。活动将传统民俗、本土文化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交融，赋能传统节日活态传承，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夜间文化体验。记者了解到，月映府西灯耀老街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这个中秋国庆属于自流井老街的别样精彩才刚刚拉开序幕。
5: 我们还将在国庆期间推出民谣音乐、水上表演、电竞赛事等众多新潮玩法，让古韵老街焕发年轻活力。
6: 峨眉山中秋活动也是热闹开启，白水秋风南乡琴会在万年寺拉开帷幕，古琴雅集、中秋集市、原创音乐会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千年古刹间听琴赏月，感受传统文化与自然山水交融的别样中秋。
7: 当天下午2点半，万年寺景区白水雅集、中秋市集率先开放，古楠木林下文创摊位非遗体验一字排开，最热闹的当属冰皮月饼 DIY 区，游客们挽起袖子，亲手揉面、包馅、压模，做出一枚枚印着花纹的冰皮月饼。除了手工月饼，市集上还有投壶、灯谜等传统游戏，市民游客们在古寺秋色中感受节日的松弛与团圆。
8: 峨眉山本来就是我们的风景名胜区，又是世界遗产，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在这儿来享受一下秋天的风景，峨眉山的美景，还有这么多人都来了，又是中秋又是国庆，所以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国泰民安。
9: 为什么想要中秋节这天到峨眉山来参加这个活动？
10: 因为跟先生要团圆，因为他在成都工作，我在西安工作。对我们来说，平时上班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趁着过节，然后跟家人又能团聚，然后又能参加这样比较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那个主办方又做了这么多的这个什么手作啦，又有节日气氛的活动，我觉得挺好的。
7: 峨眉山的秋月在古诗词中一直广为流传，青年时期的李白辞乡远游曾经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那么我们的峨眉山秋月也一直是作为属地故土的精神符号，将传统诗词融入到中秋的晚会当中，那就是我们

刚刚离开集市，来到的这个位置，这里即将举行一场中秋音乐会，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赏月、听歌，感受我们传统节日的美好。

0: 斯环境，营造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原创节目《池蛙听琴》将野外录制的弹琴蛙自然声效融入琴声之中，让观众仿佛置身白水池畔，感受蛙鸣如琴的峨眉秋意。
1: 以前来过峨眉山，特别喜欢峨眉山。然后呢，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峨眉山代表我们传统的文化，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场晚会办的质量特别高，然后让我们特别感动，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很多传统的乐器、舞蹈，然后还有小朋友穿插其间，还有很好的歌声，很美妙的歌声，还有这个蛙声，特别好。
2: 我来自四川成都，然后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有特色，非常的精彩，了解到很多这个峨眉山的这个文化。
0: 乐色、琴声、古刹、南乡交织在一起，现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3: 我觉得很震撼，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演出，就是我们在底下，然后观众在上面，以俯视的视角来看我们。实际上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不管是杜甫还是李白，都有很多咏月的诗，比如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以及峨眉山月歌，今天已经不仅一次的听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4: 中秋怎么过才够味儿呢？广安五圣人给出的答案是先出一身汗，再看一场戏，最后等一场烟火。白天玩得尽兴，下午看得热闹，等天黑透了，这压轴的好戏才刚刚开场。
5: 沉浸式过中秋。那第一站，我们先来感受一件利器活。那在我身后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已经体验上我们当地的中秋习俗打糍粑了。走，我们去看看。
6: 打糍粑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好多年了，都是庆祝那个丰收。每年的时候要在那里举行，大家在一起快乐，载歌载舞，也是庆祝中秋节那个传统的节日。
7: 只是远远站着就能闻到一阵阵扑鼻的糯米香，打糍粑的舞台上木锤起落，米香四溢，不少游客挽起袖子亲身体验，把这门延续千年的中秋民俗打出了结尾，也打出了乡愁。
8: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岩口古镇，然后体验他们这个打糍粑，感觉还是很好玩的。
5: 吃完糍粑不要急着走，这里还有一场非遗大联欢。
7: 今年中秋岩口古镇特别策划了三城联动，成都、遂宁的非遗项目与特色节目齐聚古镇，与武胜本地非遗项目民俗活动同台碰撞，让游客在一条老街里一次看遍三座城市的精彩。
9: 我们刚刚表演的节目是我们武胜的非遗，叫做车腰妹儿，也是支持双节来临之际，我们想要向大家传递我们的快乐、开心以及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在这一年里面大家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喜庆。
1: 今天过节呢，现场氛围非常热闹，那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大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过节，因为之前的话都是自己一家人过节嘛，今天感觉还蛮新奇的。那这一次来这里呢，不仅能看到武胜的表演，而且还有成都和遂宁的，感觉特别值。
5: 看完非遗展，我们下一站去，暂时保密，晚点见。

0: 滚烫的铁水被击向夜空，化作漫天金花倾泻而下，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舞户表演火光流转，如游龙穿行夜色。
1: 看到了这幅场景，突然都想起了火树银花不夜天，非常震撼，很好看。
2: 我们刚刚看完了大铁花，现场特别的震撼，然后我们头顶还有一轮中秋明月，大铁花那个铁花下来就像满天的星星在绽放，我身边所有人在哇哇哇特别的开心，然后那个铁花打下来特别的浪漫，非常值得的一趟旅行。
3: 现在游船已经驶到江心，回头看岩口古镇的灯光还亮着，铁花刚刚落完，可那股热闹劲儿好像还留在耳边没散。从打糍粑的香，到三城非遗的精彩，再到漫天铁花的绚烂，广安五圣用传统与创意交织的中秋体验，让我们感受到这里不只有团圆，更有滚烫的人间烟火。
4: 饭卡上多了一笔钱，四川高

0: 高校隐形资助，悄悄送达，温暖学子的心。绵阳江油桂花竞相绽放，灿烂的金桂，洁白的银桂，橙红的丹桂交相辉映，随风摇曳，暗香浮动。今天是9月27号，世界旅游日，早安。山与水作伴，人与月相逢，最美的风景一半在远方，一半在归途。今日早安寄语，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旅人，既能奔赴山川湖海，亦能相聚人间烟火。
1: 一是心为父

0: 天下。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中秋假期第二天，四川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97.03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631万元。与2024年同期同口径景区784家相比，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分别增长35.33%、12.04%。那其中呢，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9.69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498.9万元。全省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36.01万人次。再来关注呢，今年成都桂花花期整体呢较往年提前约10天。继8月下旬首轮桂花开放之后呢，9月17号左右，成都迎来第二轮桂花的开放。目前的花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得益于首轮花期结束之后充足的养分积累，第二轮桂花的开花量、繁茂程度均为今年之最，花开繁盛，香气浓郁，观赏性极佳。而结合近期气象趋势来看，今年成都基本不会出现第三轮的桂花大面积盛放的景象，后续仅有少量的植株可能零星开花，花量稀少，香气清淡，远不及首轮、第二轮的观赏效果。那喜欢赏花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金秋时节，一些四川高校学生的饭卡上又悄悄多了一笔钱，无需申请，精准识别。这正是四川正在开展的隐形资助，这一善意的举动也再次温暖了同学们。
2: 这段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一些同学发现了一个小惊喜，饭卡里的余额变了，最多的增加了800元。
3: 我打算给我的饭卡里面充一点生活费，结果发现它突然之间多出了640块钱。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某个同学充错了，然后一看明细，发现是我们学校的城乡补助。
2: 这种帮助你但不打扰你的资助方式，在四川高校已坚持了6年，背后依托的是大数据的精准分析。每学期，成都中医药大学会提取学生3个月食堂消费数据作为初筛依据。

0: 综合研判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包括过往受助的情况，再根据班级、学院、学校多维交叉核验。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沉香火石补助项目资助标准从最初每学期360元逐步上调到最高800元，以默默守护2000余名学子的一餐一饭。
2: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延伸帮扶式链条，实施了款东中医补助、回乡寒假路费资助等中药文化特色鲜明的资助项目，实现了精准的识别、无声的帮助、温情的护航。
1: 成都理工大学也推出了免申请无感知的隐形资助机制，依托校园一卡通消费大数据，以学生月均在校就餐频次、午间就餐次数为核心参考，并分年级划定消费预警线，识别困难学生。
3: 我们针对需要帮助的学生的话，没有设定这个名额限制，只要他们是低于我们的预警线，我们都会给予他们一定的伙食补助。
1: 为防止大数据偶尔误判，成都理工大学还建立了部门联动筛查、学院复核双重核验流程，在不公开学生信息的前提下，分别给予困难学生每学期600元或1200元两档补助。
4: 艳福暖阳隐形资助项目年度资助的金额超过22万元，学校还同步开展了励志成长系列的育人活动20余场，让我们的资助工作有精度、有深度。
1: 在饭卡间流动的暖意也被许多受助学生悄悄记在心里，他们通过参加帮其他困难学生提升学业成绩等，将爱心进行传递。
5: 我希望能够将这份善意一直传递下去。学校的资助不仅是一份经济上的帮扶，更是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从而反馈给他人。
1: 目前四川已有24所高校实施隐形资助，全省累计发放隐形资助资金1827.38万元，惠及学生3.3万人次。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热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近两年呢，外国博主来中国拍短视频打卡城市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呢，老外扎根中国乡村，专门体验拍摄农村生活的还是非常少见。9月24号的四川新闻联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张洋面孔，他呢专门来给大家分享他的拍摄日常。
7: 他叫阿布，一位来自土耳其的短视频博主。台上的阿布穿着一身正装，单看外表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泡在田间地头拍摄四川乡村生活的博主。阿布说，他在土耳其的城市里长大，现在跟着妻子一家扎进了四川农村，每天都跟菜园和田地打交道。
8: 因为我太太是农村人，那个时候我们在夏天考虑来老家，我说我也跟你们一起帮忙，一起就那样子开始的。我很感谢我老婆，她教我的，感谢她的支持。
7: 阿布一脸甜蜜地告诉我们，他的妻子是泸州合江人，每次跟着妻子回老家的时候，妻子的家人都会邀请他下地搭把手。刚开始不会干，干得多了，慢慢的就喜欢上了乡村，开始拍起了短视频。分享会结束后，学员们问阿布拍什么才能跟他一样做出爆款视频。阿布给出的回答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8: 我们就想拍真实的，反正有什么就拍什么，要拍的时候都是真的，不要考虑快速，慢慢来没关系，但是要做好，你做你自己，流量会来的。
7: 在四川农村拍视频的经历让阿布亲眼见证了乡村的变化，老乡们笑容更多了，村里路和桥都陆续修了起来，环境也越来越好。他感叹，这就是中国乡村的发展速度。实打实的亲身经历也让阿布有了更长远的心愿。
8: 我要做的是中土文化交流，我做这些东西拍拍给大家看，一带一路还是我的一部分的，那我还是做我们合江的柚子，也可以做我们这边很多当地的东西，我开心世界知道四川，这个是我的荣幸。
7: 一场直播经验分享会，一张特别的洋面孔，用跨越国界的视角照见了四川乡村的振兴活力。从记录田间烟火到搭建民间交流桥梁，阿布的镜头装着巴蜀乡土，也连着中土情谊。像他一样的国际讲述者正用最真实的画面把中国乡村的好故事传得更远。
6: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把镜头聚焦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在乐山召开的产业帮扶工作推进会，把100余名代表

0: 要走进马鞭和木川，在木川他们盯上了一颗魔芋，听说呢这颗魔芋有魔法。
1: 魔芋确实有魔法，这东西富含蒲甘聚糖，遇水能膨胀50倍，100克魔芋只有7000卡热量，同等重量的米饭是156千卡。换句话说，你吃了一碗魔芋面，味觉得饱了，身体收到的热量账单却几乎为零。这是魔芋的第一层魔法，膨胀的是体积，克制的是热量。但推进会来看的不止这层，木川人用魔芋玩出了更绝的魔法。全县规模化种植魔芋3.5万亩，将一颗土疙瘩做成魔芋米、魔芋面、魔芋果冻等上百种产品，卖到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近3年出口创汇年均突破2000万美元。不过最值得看的魔法藏在账本里，木川拿东西部协作资金建了一座魔芋数字化车间，确权给39个村集体，再租给企业运营。村集体收租金，企业搞生产，农户种魔芋挣工资拿分红，5年累计发放土地租金、工资等5700万元，提供固定岗位165个，带动120户帮扶对象订单式种魔芋，一笔帮扶资金膨胀出了一条链，资产确权到村，运营交给市场，收益落到农户。帮扶资产最怕一件了之，建成那天就是巅峰，之后慢慢闲置。木川的做法是让资产自己膨胀，资金变车间，车间升租金，租金流进村集体和农户口袋。目前全县魔芋综合产值达20亿元。魔芋的魔法在于吸水膨胀，帮扶资产的魔法在于管好用好。土疙瘩能出口，村集体能分红，这才是推进会最想看的门道。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中秋佳节，绵阳江油桂花竞相绽放，灿烂的金桂、洁白的银桂、橙红的丹桂交相辉映，随风摇曳，暗香浮动。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7度，青城山阴转阵雨18到24度，德昌多云20到31度，庐山阵雨20到27度，达州阵雨22到27度，蒲江阴转多云21到28度，岳池阵雨23到27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延边晴21到34度，岳西多云18到32度，盈津阵雨20到27度，德格多云转晴7到27度，小津多云13到32度。

0: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1: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0: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1: 哦，
0: 啊，都头，吃饭吧。
2: 走去那家。
3: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2: 怎么了？
3: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4: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3: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2: 可以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上开。
5: 客官，走了
1: 让开。
4: 来里边请。哎，
6: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7: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6: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2: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6: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2: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6: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7: 这到底怎么回事？
6: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3: 大哥，就在这儿，
8: 来过去看看。
3: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8: 说，
3: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8: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2: 你又是干什么的？
8: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7: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8: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2: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6: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3: 去
2: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8: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9: 愣干什么？给我上！
10: 给俺打！
9: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我找我大哥去。走，
11: 别跑啊！
7: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11: 怕他个鸟！
2: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11: 对，
7: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2: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2: 恭喜恭喜，
0: 请
2: 请
0: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哎呦，啊，
4: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
4: 请
6: 请。
5: 大人，请坐。
4: 好好好。
6: 张大人喝茶。
4: 吃人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儿。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4: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4: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7: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8: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7: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8: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7: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8: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7: 哎哎哎哎，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

0: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1: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0: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1: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0: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1: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
2: 二哥，你先下来。
1: 哎，是。
2: 二哥，
0: 兄弟，
1: 来，
2: 先坐。
0: 你这是啊，
2: 先坐下来。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2: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2: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9: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9: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0: 呢。哎，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

0: 到常以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